0: 一度被困，全院超过58000户一度停电。受到山泥倾泻等原因影响， JR 东日本暂停多条路线运作。神奈川县的横须贺市和三浦市亦都发生山泥倾泻，造成一人死亡。救援人员昨日下午在横须贺市一间住宅内找到之前失踪的男子，证实已经死亡。政府发表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去到2028年劳动人口会逐步下降至340万，人力短缺就由上次推算的大约18万人收窄至大约13万人，各项补充劳动力的措施令到短缺情况有所舒缓。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说，人工智能普及应用，不少初级职位将被取代，应届毕业生和一批中年文书职系人员将会面临较大冲击。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5: 再生子说话。
6: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7: 再生纸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8: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话，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遇见凋谢，走进。

0: 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间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著

0: 为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Gam 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新闻报道。
3: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已经在加沙实现和平的讲法，强调加沙仍然未有一条人道主义走廊重开。出年卸任的马克龙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他说全世界正目睹一场应该令所有人感到羞耻的闹剧，如果继续对加沙问题无所作为，反问还有什么信誉可言。马克龙又警告全球不要重回丛林法则，说各国面临在强权和胁迫主导的世界与文明的国际社会之间作出选择。他强调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责任和联合国站在同一阵线，不能够接受一些人想建立的有序不伐新秩序，并以联合国万岁结束演讲。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带来暴雨，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引发山泥倾泻，死亡人数增加至7人，仍然有5人下落不明。在千叶县山泥倾泻造成5人死亡，座仓市的高崎村泛滥，大片住宅区被浸，大约300户一度被困，全县超过58000户一度停电。受到山泥倾泻等原因影响， JR 东日本暂停多条路线运作。神奈川县的横须贺市和三浦市亦都发生山泥倾泻，造成一人死亡。救援人员昨日下午在横须贺市一间住宅内找到之前失踪的男子，证实已经死亡。政府发表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去到2028年，劳动人口会逐步下降至340万。

0: 人力短缺就由上次推算的大約18萬人收窄至大約13萬人，各項補充勞動力的措施令到短缺情況有所舒緩。處理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何啟明說，人工智能普及應用，不少初級職位將被取代，應屆畢業生和一批中年文書職系人員將會面臨較大衝擊。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0: 油加油！大家好，又到老家为你一路加油嘅时间，我系 Ava。咁除咗个 Ava 之外咧，当然唔少得老家医生舒玲同埋波亚斯啦。咁今日咧，我哋所讨论嘅话题咧，就系喺北美呢一度咧，第一号杀手嘅病，咁系咩病呢？就系心脏病。咁我将时间咧交俾舒玲、老家医生同埋波亚斯。
1: 今日我哋要讲嘅问题系一个中老年人容易得到嘅疾病，而且好可能响平时呢，病人自己系唔多察觉噶。咁所以当佢突然之间嚟到嘅时候，就可能令到你短时间之内冇命嘅一个病，呢、这个就系心脏病啦。如果你已经系一个中老年嘅人，或者呢系喺你嘅屋企里面呢有长者嘅话，请你留心今日嘅节目啦，希望能够带俾你提醒同埋帮助啦。而家就等我哋嚟首先听听以下嘅两个故事。刘嘉诚啱啱满69岁，平日一直都觉得自己嘅健康系良好嘅，只系体重超咗10公斤啫。平时呢，太太虽然成日要求佢食少啲肥猪肉，同埋呢系食少啲海鲜，咁但系佢总系唔听，反而呢反驳话啊，自己虽然肥咗啲啫，但系呢自己嘅身体呢都系好好嘅，一啲都冇问题。有一日半夜3点钟嘅时候，佢突然之间醒咗，因为呢最近都瞓得唔好㗎。不过呢一次呢就因为胸部痛得好紧要，呼吸又唔畅顺喎。咁佢觉得自己嘅胸部嗰个痛呢系从未试过咁样嘅。跟住呢佢仲出埋汗，同埋觉得好呕心啦。於是呢佢就叫醒佢太太打电话俾个女啦。后来就去咗医院。痛咗30分钟之后呢就好似好咗啲喎。咁但係到咗医院嘅时候呢，嗰啲痛呢又嚟返啦。仲痛得好紧要添，佢几乎受唔住。佢嘅心脏跳得非常之快，头晕眼花，血压又好低。医生俾咗啲唔同嘅药呢佢试㗎，咁但係呢都冇咩帮助。几分钟之后呢，刘嘉诚就死咗啦。其实喺3个小时之前呢，佢喺屋企仲瞓得好好地㗎。

0: 另外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唐明是一个45岁的商人，去香港出差，他成日去旅行，他又没什么锻炼身体的，但是呢都算是控制自己的饮食啦。咁另外呢，由于工作比较繁忙，他亦都呢一直冇去做身体检查。咁有一日当他在房里面睇电视的时候呢，我胸部就觉得剧痛，咁他仲跌咗落地下添。公司的同事嚟到揾佢嘅时候，先至发现佢似乎已经死咗。咁佢哋就叫咗救护车啦。但系医生话，唐明患咗嘅系心脏病，而且佢已经救唔翻啦。医生都觉得无能为力。当朋友打电话去上海，话俾唐明嘅太太听呢个坏消息之后呢，佢嘅太太呢，同埋个女啦，都喺电话里边咧喊得好紧要。佢哋嘅丈夫同埋爸爸喺一刹那之间就离开咗佢哋，佢哋连讲声再见嘅机会都冇啦。听咗刚才嗰两个故事，觉得呢真系好得人惊。原来心脏病系会令到人即刻死亡嘅疾病嚟噶。陆家医生，好想请问你啦，好似呢两个病人嘅例子喺中国系咪好普遍嘅呢？
1: 其实在西方的社会当中，心脏病已经是一个数一数二的杀手，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人死于心脏病。而至于在中国大陆来讲的话，由于经济发展和生活习惯越来越趋向西方化，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吃薯条啊，吃汉堡包啊，这些都是含有一些高胆固醇的食物。此外，其他的生活习惯的话呢，我们都接近西化的时间，都会令至我们呢患上心脏的机会呢也都会大大增加。
0: 为什么在中国有这么多的人死于心脏病呢？心脏病发作是怎样引起的？
1: 其实心脏病是一个统称，而我们所讲的针对于心脏病突发的情况，最主要都是讲我们冠心病。而冠心病的话呢，就即是话呢，我哋供应心脏嘅血管呢，因为种种嘅原因突然间出现栓塞嘅情况，以致我哋心脏呢冇足够嘅血液供应之下呢停止跳动，以致到我哋呢会突然间会休克死亡。而呢种出现喺我哋心脏冠心血管出现嘅病变，我哋稍假称嘅冠心病呢，其实有几种以下嘅因素呢有关系导致嘅。首先就是家族的病历，如果我们是家属出现过冠心病或者是突发的心脏病的话，我们要特别留意了。第二呢就是糖尿病。第三个呢就是胆固醇过高。第四呢就是高血压。第五呢就是体重过高。第六就是缺乏运动，也都会令到我们心脏机能差，而呢亦都有机会患上冠心病㗎喎。第七就是有食烟嘅習慣，因为烟里面呢含有好多嘅化学物质呢，都会令到我哋嘅心脏血管收窄，同埋嘅话呢减低我哋血液嘅带氧嘅能力，令到我哋容易患上冠心病以及其他嘅血管嘅问题。而第八呢就是我哋生活嘅压力，如果生活压力过大，我哋有焦虑嘅情况嘅话呢，亦都影响我哋心脏嘅健康嘅。
2: 你听紧嘅系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你听紧嘅节目系
2: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3: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3: 有信
2: 有望
3: 有望
2: 有爱
3: 有爱。
4: 点解患上以上嘅疾病咧会引起心脏病？卢家医生，你可唔可以咧详细同我哋讲解一下咧？
1: 好啊，首先咧，如果家族有心脏病突发嘅病例嘅话咧，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警号，因为我们发现原来心脏病和我们的遗传有一个很重要的关联作用。因为在一些西方医学文献研究发现， 身体里面一啲嘅新陈代谢嘅问题咧，包括糖尿病啦、血压高啦、胆固醇过高啦，同埋黐肥咧，其实同身体里面一啲基因嘅病变系有直接关系嘅、哦。而呢啲基因问题咧，亦都可以从即系遗传里面咧去传俾我哋下一代嘅小朋友嘅。所以嘅话，如果我哋家族里面咧有呢一啲咁嘅病例，例如糖尿、胆固醇或者黐肥或者血压高，而特别系如果我哋有家族嘅成员有突发性嘅心脏嘅问题嘅话咧，咁即系话咧，我哋有需要咧及早去检查。一方面留意我哋心脏嘅机能有冇出现一啲警号啦，例如心绞痛啊，或者其他心脏嘅问题啦。另一方面咧，就要留意我哋身体咧有冇患上呢种种有关联嘅高危嘅指数嘅疾病，所讲嘅系糖尿、血压、胆固醇同埋黐肥嘅现象。
5: 哦，听到卢家医生嘅分析，我觉得其实心脏病同系个人嘅饮食习惯系好有关系嘅。我谂糖尿病同埋高胆固醇呢啲疾病都系因为饮食唔恰当造成嘅。嗱、啊，如果一个人任意咁样去食一啲对自己唔健康嘅食物，或者系放纵自己嘅饮食，而导致身体过重嘅话，嗱、这个都系好可能系患上糖尿病同埋高胆固醇嘅开始，亦都导致心脏病嘅发作。
1: 系啊，你讲得冇错。黐肥症嘅病人，佢哋咧个体重往往同佢心脏病病发嘅机会咧有一个好密切嘅关系，因为体重越高嘅话咧，佢就会含有越高嘅脂肪，咁样嘅话咧，对于佢嘅身体嘅机能，以至佢心脏嘅压力，亦都会大大嘅增加。此外咧，黐肥嘅病人咧，通常佢嘅胆固醇含量亦会较高，而过高嘅胆固醇咧，就会积聚喺我哋嘅心脏嘅冠心血管，令至到闭塞嘅现象。此外，黐肥嘅病人咧，亦都会较容易患上血压高，而血压高嘅话咧，一方面亦都增加我哋嘅心脏嘅负荷，而另一方面咧，血压高咧，亦都系患上冠心病嘅其中一个重要嘅因素。另一方面咧，黐肥嘅人咧，亦都会较容易咧患上糖尿病，而血糖嘅高低咧，亦都同我哋患上冠心病咧有一个直接嘅关系。所以一啲过肥嘅病人咧，佢必须要咧去到密切去控制佢嘅体重，如果唔系嘅话咧，佢就有机会患上冠心病，以至其他嘅身体。

0: 被背叛神，心灵的死亡是由我们的罪造成的。这种心灵的死亡使得我们的灵魂在身体死了之后也都不能够面对公义圣洁的神。
1: 不过先好认同你刚才讲到呢，我们真的要注重饮食和运动，患有心脏病就好像在我们身体里面埋了一个计时炸弹，我们都不知道它几时会爆炸。但是我都很认同你讲到呢，我们要注重身体健康，避免一些疾病。但是心灵的死亡呢，其实对我们来讲都非常之重要的。因为人不单止要身体健康，同样都有健康的心灵呢，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快乐。虽然我知道你不是基督徒，但是正如好像波亚斯刚才所提到的，当我们心灵上面有了耶稣基督呢，就算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都不会害怕。 Eva 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心灵快乐。 Eva 继续在这里为你加油。
2: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5: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6: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更新。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室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设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俾佢咧三两下咧就十分钟以内咧就。

0: 讲完咗，
1: 同学咧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翻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咧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咧，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系咧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边工工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呢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呢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呢没有批评，反而呢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2: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5: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有几多基督徒？
1: 你一系行人公义，
0: 系咪唔落地狱先至系信仰嘅目的？咁要上天堂又有冇特定嘅方程式？我哋寻寻觅觅所谓啲核心价值，其实我哋系咪净系识得饮饮食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本报道
2: 早上九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外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无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总公司在外地而在香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已经达到10,070多间，可以见到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美国是香港成立的公司占第二位，因为在香港资金能够自由流动，有健全法制，亦都是航空枢纽。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列明，要造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香港作为国际城市，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贸发局是专班核心成员之一。总裁张淑芬说，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包括金融、会计、法律等服务，比他们在出海过程中更无往不利。对于有意见说，不少企业都面对走出去容易、走进去困难的问题，即是企业在海外建立硬件设施相对容易，但要将品牌真正打入海外市场就比较困难。张淑芬说，的确有企业反映这类意见，他鼓励相关企业出海之前先和本港专业服务公司对接。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协议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特朗普形容协议将会促成三方建立长期而良好的关系，又说购买格陵兰一事不再在考虑之列。弗雷泽里克森说，协议对格陵兰、丹麦王国和美国以及北约和欧洲都意义重大，既满足美国对外国敌对势力扎根格陵兰的安全担忧，亦都承认并尊重。

0: 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财经消息，港金报40,740元，升4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04美元，卖出4,353.3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影响广东。在早上八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神叫你等候祂，是出于神的慈爱和保护。祂向你伸出手，同你说，你想不想要最好的呢？给我一些时间，等我用我的方法去实现，这个就是神的声音。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我们每一日都在这里吸收不同的声音和讯息，收音机、电视、报纸、电脑和家人和朋友都不断发出声音，这一切都在吸引我们的注意力。那我们应该从众多的声音里面怎样去筛选和辨认神的声音呢？今天的信息教导我们如何辨认神的声音，请你留心收听。
4: 每一个人都需要寻求方向和带领的，特别是在一些极之关键性和重要的决定上面就更加需要。我们很需要确定我们的决定是出于神的指示，而不是出于自己的思想。我们怎样才知道呢？我们所听到的声音是从神而来的呢，又或是从自己而来的呢？马太福音第16章记载耶稣和彼得的一件事迹，他们在当中听到两个不同的声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讲明怎样辨认神的声音。马太福音16章13-16节这样讲，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第16节这样讲，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17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然后耶稣话俾门徒听，佢会将佢嘅教会建立喺彼得嘅认信之上。彼得嘅认信就系主耶稣基督系尼赛亚，系神嘅儿子。耶稣又提到天国嘅约时嘅真理，然后喺马太福音16:21，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彼得的问题是不体贴神的意思，只是体贴人的意思。当我们寻求神的指引和方向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听到我们很想听的说话，而不是神想我们听的说话。这样我们怎样去分辨这些声音到底是人的意见呢？是撒旦的引诱呢？又或是神对我们讲说话呢？以下几点是一些辨认神声音的原则。第一点，很简单的，神向你讲的说话是一定符合圣经的。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神不会自相矛盾的，他永远不会讲一些违背圣经的说话。马太福音16:21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的意思是说，我心里有催逼啊，要去耶路撒冷，我在那里会遭受到大祭司、文士、长老的反对，我们会有冲突，我会被杀，我第三日要复活。然后16:22，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而家问题是，是彼得啱呢，抑或是耶稣啱呢？圣经话尼赛亚准备要死呢，抑或圣经话尼赛亚要带住能力，完全摧毁罗马政府，建立佢地上嘅国度呢？以赛亚书53话俾我哋听，尼赛亚系一个受苦嘅尼赛亚，佢会被杀，而我哋嘅罪会落喺佢身上。或者彼得会咁样諗，我所听到嘅好似唔系我想听嘅，而系旧约里面所讲嘅说话。神嘅话语有乜嘢见证呢？如果彼得可以花啲时间去思想，佢一定会得出呢一个结论。我唔鍾意呢件事情出现，但系呢一个却系圣经所讲嘅。请大家留意，天父透过圣灵话俾我哋听一啲嘅事情，系永远唔会违背圣经嘅。彼得违背咗圣经真理，佢话呢件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我点样先至可以有智慧呢？我哋要读神嘅话语，聆听佢讲咗啲乜嘢。我哋可以将领受到嘅原则写低，并且应用出嚟。所以当我哋听到一啲声音嘅时候，其中一个辨别嘅方法就系问呢啲同圣经所讲嘅有冇冲突呢？第二个辨别嘅原则系，有啲时候神对我哋讲嘅说话系同人嘅理性有冲突嘅。马太福音16:18，耶稣话：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耶稣啱啱先至同彼得讲：你完全正确，我系尼赛亚，我要将我嘅教会建造喺你嘅认信之上。呢一个认信就系我系基督，系永生神嘅儿子。而家人嘅理性话：
如果耶稣真系尼赛亚，咁样佢一定会摧毁罗马嘅政权，建立地上嘅国度，应验旧约嘅预言。因为呢一个系犹太人嘅盼望，彼得嘅意思系话赞美主，我哋嘅盼望好快会实现啦。但系耶稣喺确认佢尼赛亚嘅身份之后，就对门徒话要去耶路撒冷，大祭司、文士同埋长老会杀我，但系第三日我要复活。喺彼得嘅脑海里面，呢一个系唔符合佢嘅理性嘅。但系以赛亚书55:8嗰度话，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有啲时候，神嘅说话系违反我哋嘅理性嘅。但系我哋唔系单凭理性而活嘅。这个并唔系话我哋嘅生活系唔需要运用我哋嘅理性，唔系咁嘅意思。但系有啲时候，神会俾我哋嘅指引同埋说话系同一般做事嘅方式唔同嘅。所以如果我哋系行喺圣灵之中，冇人可以局限我哋。第三个嘅原则系，如果我哋所听到嘅声音系从神而嚟嘅话，佢系会同我哋肉身嘅本质有冲突嘅。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渴望，有渴望并唔系错嘅，但系如果我哋心里面只有渴望，就好危险啦。因为由于我哋心里面对某件事有好深嘅渴望，所以我哋好容易就会以为呢件事就系神所讲嘅说话。彼得嘅諗法就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彼得用佢嘅理性解释话，佢系尼赛亚，咁罗马政权即刻就要被摧毁，佢将要建立一个地上嘅国度。我系12门徒之一，而且我系同雅各、约翰都系核心嘅人物。等耶稣建立咗地上嘅国度之后，我肯定可以做一个高官，甚至可能有机会做总理。最起码我可以成为一个重要嘅人物。佢跟随咗耶稣，相信耶稣就系尼赛亚。耶稣话自己会死喺一班愤怒嘅人手上。忽然间，彼得呢一个个人野心受到威胁啦。所以彼得谂，这个唔可能系出于神嘅，系唔可能嘅。因为深藏喺彼得心里面嘅渴望幻灭咗。基督徒可以有快乐、享受同埋喜悦，但系当我哋喺做决定嘅时候，我哋唔应该随从肉体，因为肉体系向我哋里面嘅罪屈服嘅，咁样会令我哋容易受试探同埋犯罪。神对我哋所讲嘅说话，必定唔会满足我哋嘅肉体，而系只系会满足我哋里面嘅圣灵嘅。第四个嘅原则系，神嘅说话往往系会挑战我哋嘅信心嘅。耶稣对彼得话，佢要去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好多嘅苦。耶稣唔单止话我好快就死啦，咁样已经够惨啦。但系耶稣仲话我要被杀，然后第三日复活。耶稣啱啱先至话俾佢哋听自己系尼赛亚，而家又话自己要被杀。跟住耶稣再讲自己要喺第三日复活。彼得唔能够理解呢一番嘅说话，因为呢一个系唔符合人嘅理性嘅。耶稣基督讲呢一番嘅说话系要挑战彼得嘅信心。彼得相信耶稣，佢跟随咗耶稣3年，而家耶稣话佢要死啦，并且喺第三日复活。彼得嘅信心喺呢一度受到挑战。换句话讲，如果主耶稣话佢要面对死亡，咁呢一个一定系真嘅。如果耶稣话佢会第三日复活，唔理我有乜嘢嘅感觉，唔理我心里面系几咁嘅害怕，我亦都要相信佢所讲嘅说话。喺神国度里面嘅服侍，信心系好宝贵嘅。如果我哋只系有小嘅信心，我哋只相信神会做小嘅事情。如果我哋有大嘅信心，我哋就相信神会做大嘅事情。
如果我哋有完全嘅信心，咁样佢所讲嘅一切，我哋都会相信。

就好似佢已经实现咗一样。我哋跟随佢嘅时间越长，我哋就越信服，我哋就越更加明白佢嘅说话。咁样，我哋喺各样嘅处境里面，都可以从小信去到完全嘅信心啦。耶稣嘅死亡同埋复活嘅事实，令到彼得好挣扎。神不断喺度挑战我哋嘅信心，叫我哋嘅信心能够成长。随住我哋嘅信心嘅增长，神会将信心嘅考验提升到更高嘅难度。为咗叫我哋信心成长嘅缘故，神会叫我哋经历好多嘅挑战。但系神冇喺我哋初信主嘅时候就话俾我哋知，神系非常有恩慈嘅，佢唔会喺我哋完全无能为力，仲未有足够嘅信心嘅时候就话俾我哋知嘅。将来我哋会遇到啲乜嘢信心嘅挑战，佢唔会咁快话俾我哋听嘅。咁样会吓走我哋嘅，因为神知道佢仲有好多年嘅时间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建立呢一份信心。我唔系话我哋每时每刻都要运用呢啲嘅原则去做决定。我系指到嗰啲我哋唔系好肯定点样做决定嘅嗰啲事情。有啲事情当神向我哋讲咗说话，我哋清楚知道从神而嚟嘅，我哋就唔需要担心啦。但系有啲事情我哋唔肯定，到底系神喺度讲说话呢？系我哋自己嘅諗法呢？抑或系其他人嘅意见呢？定抑或系撒旦嘅引诱呢？我哋就需要运用以上我所分享嘅嗰啲原则。好多时候呢啲嘅决定系挑战我哋嘅信心嘅。神会利用任何一个机会去建立我哋嘅信心。呢一个系神行事嘅方式。你想唔想令神伤心呢？如果我哋话神啊，我唔相信。主啊，你唔会对我咁好嘅。主啊，呢一个系唔可能嘅。主啊，呢一个系唔可能系真嘅。如果我哋有以上嘅諗法，都系令神伤心嘅。让我哋对主话，如果系出于神嘅，我就相信，我就接受，无论要付几多嘅代价，我都选择要信服神。咁样嘅心态就能够尊荣同埋赞美神啦，呢一个先至系真正嘅敬拜。第五个嘅原则，神嘅说话往往系要求我哋要有勇气嘅。我再重复，神嘅说话往往系要求我哋要有勇气嘅。耶稣对彼得同埋门徒咁样讲：我必须要死亡，而且要复活。耶稣仲嚟唔切解释，彼得就已经回应啦。呢件事永远唔会发生喺你身上。彼得唔系话呢件事情唔可能发生喺你身上，佢系话呢件事永远唔会发生喺你身上。呢件事对使徒彼得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彼得需要勇气去面对呢一个艰难嘅时刻。试谂一谂，佢系全心全意爱佢嘅主，委身俾佢嘅主嘅。而家彼得心里面谂，我将要企喺一边啊，亲眼睇住长老、大祭司同埋文士杀死我所爱嘅人。我已经将我嘅永恒嘅生命交托俾佢，我亦都为佢抛弃咗我嘅生计、我嘅渔网同埋我嘅生命。而家佢话佢将要死亡。咁我下一步应该点样做呢？对于彼得嘅勇气嚟讲，呢一个实在系一个严峻嘅挑战。我想问大家，即使当你唔知道自己要去边度，唔知道将会发生啲乜嘢事情，唔知道情况将会系点样，你系唔系仍然愿意相信佢呢？我认为神往往会喺我哋做决定嘅时候挑战我哋嘅勇气，所以我哋可以用呢一点嚟到去辨别神嘅声音。请大家翻开约书亚记第一章，呢一度系呢一个主题嘅最贴切嘅例子。喺呢个时候，摩西

0: 将快要死啦。神话俾约书亚知，佢要接续摩西嘅角色。神应许约书亚要帮佢带领以色列横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当约书亚第一次收到呢一个信息之后，佢感觉到有困难。佢心里边谂，摩西系神所拣选嘅仆人，如果佢都唔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我又有乜嘢能力可以带领佢哋过去呢？约书亚喺旷野同以色列人度过咗40年，佢亲眼见到以色列人嘅悖逆、唔信服、高低起跌，但系奇妙嘅神充满恩慈嘅对佢讲说话。喺约书亚记1:6-9里面，神三次鼓励约书亚。圣经咁样讲：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点样三次鼓励约书亚呢？神话：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啊！因为神知道约书亚将要面对困难嘅处境，好多嘅试炼就喺前面，但系佢知道约书亚要成为一位勇敢嘅人。神往往要求我哋做嘅事情都系需要勇气嘅。当神咁样挑战我哋嘅时候，我哋第一个嘅反应应该系敬畏，然后去谂一谂，神要喺我生命之中作乜嘢工呢？佢会处理我哋生命当中最弱嘅地方。如果我哋系恐惧嘅话，神就会挑战我哋嘅勇气。但系呢一位挑战我哋要有勇气嘅神，亦都系赐勇气俾我哋嘅神。神会挑战我哋喺各样嘅处境当中，都对我哋有所要求，因为佢要建立我哋，将我哋嘅恐惧转化成为勇气，使我哋成为神宝贵嘅用人。
1: 神会利用每一个处境去挑战我哋，巩固我哋嘅信心。今日嘅信息指出，喺某啲嘅情况底下，我哋对神嘅信服系需要勇气嘅。但系要记住，主往往会赐俾我哋信服所需要嘅勇气。我哋越清楚见到基督，我哋就更加准确咁样听到佢嘅声音。我哋仰望耶稣，佢就会改变我哋错误嘅睇法。就好似雅各书4:7-10所讲，故此你们要信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异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受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4: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间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外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无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总公司在外地而在香港设立公司的数字不断增加，已经达到10,070多间，可以见到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美国是香港成立的公司占第二位，因为是香港资金可以自由流动，有健全法制，亦都是航空枢纽。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列明，要造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香港作为国际城市，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贸发局是核心成员之一。总裁张淑芬说，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包括金融、会计、法律等服务，比他们在出海过程中更无往不利。对于有意见说，不少企业都面对走出去容易、走进去困难的问题，即是企业在海外建立硬件设施相对容易，但要将品牌真正打入海外市场比较困难。张淑芬说，的确有企业反映这类意见，他鼓励相关企业出海之前先同本港的专业服务公司对接。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带来暴雨，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引发山泥倾泻，死亡人数增加至7人，仍然有5人下落不明。在千叶县，山泥倾泻造成5人死亡，座舱市的高崎村泛滥，大片住宅区被浸，大约300户一度被困，全县超过58,000户一度停电。受到山泥倾泻和沙土流入路轨等原因影响， JR 东日本暂停多条路线运作。神奈川县的横须贺市和三浦市亦都发生山泥倾泻，造成1人死亡。救援人员昨日下午在横须贺市一间住宅内找到之前失踪的男子，证实已经死亡。美国和伊朗官员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参与了3小时会谈，形容富有成效，双方很快会再会晤。特朗普强调，伊朗只有2个选项，一是成为伟大的国家，或者走向毁灭。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

0: 昼十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6: Anthony， 我哋倾咗三日啦，咁我想问另外一样嘢，系你呢个年纪会嘅，你点睇恋爱？你点样将你嘅恋爱系交托俾神？
7: 曾几何时咧，我就有一个咁样嘅念头，我就觉得，唉，睇嚟我都系冇人要噶啦，可能到40岁我都系冇人要噶啦。
6: 咁啊，
7: 曾
6: 几
7: 何时都系咁样谂嘅，咁就
6: 你好可爱、哦。即如果我是你的年纪，我好喜欢你这样的男仔的。即我好喜欢一些乐观的人。即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我好怕啲男仔成日 complain 的。即这样的不应不好。是的，继续讲。
7: 为什么这么想法，就是可能我本身是读男校的，以前香港中学的时候，我没什么接触女仔。女仔对我来讲是一种几不同的一种人
6: 物、啊、你想说
7: 一种人这样，所以就不是很懂得去面对或者去怎样跟女仔的朋友去相处。所以呢，我的爱情方面咧就冇乜经验，咁亦都冇乜咁嘅机会，咁所以就觉得，唉，睇嚟自己都系唔识得点样同女仔去相处噶啦，睇嚟都系冇噶啦，冇人要噶啦，咁样就冇乜特别刻意去到要求啲乜嘢，或者即系冇乜特别咁样去到想点样啦，咁但系就后来咁有一个机会之后，发现呢啲恋爱爱情嘅嘢呢，就好似有啲人讲呢，即係你嘅呢就係你㗎啦，唔係你嘅呢你点做呢都唔关你事嘅。咁就真咁我嘅女朋友就出现咗啦。咁亦都係冇从来冇想象过嘅，即係本身係大家喺教会度识嘅。咁就大家一起去到做唔同嘅帮手啊，喺教会入面呢，咁就但都是觉得我都是朋友或者教会 的朋友这样啦。但是呢突然之间呢有一日叮一声这样啦，就好像开着了个掣这样。咁而且仲
6: 是彼此都叮。
7: 对啦，不是我单方面。单方面叮是无用的。
6: 是啊那些叫做苦恋，那些叫做单恋，那些不是恋爱。
7: 那些单方面叮那些呢是你纯粹。
6: 为什么会感觉到对方都叮呢？
7: 感觉嘅嘢有几神奇，
6: 触电噶，
7: 系啦，咁样你会感觉到嘅，因为你对朋友同埋对唔系朋友咁简单嘅相处方法系有少少好微妙嘅唔同嘅，咁亦都感觉到，咁就开始咗啦。
6: 嗱，你之前咧你就觉得，哎呀，我都系冇机会噶啦，咁样，咁你有冇将呢件事系交托俾神？
7: 其实呢样嘢，爱情呢样嘢，我嗰阵时就唔系好识得

0: 將呢一樣嘢去到，
1: 因為你打定輸數，你都覺得唔需要交託啊。
0: 係啊，所以我覺得
1: 還掂都冇噶啦。
0: 我覺得係都同埋，我覺得呢個係我以為嗰陣時以為係自己嘅問題嚟嘅，我就覺得啊冇理由祈禱同神講嚟俾我。追女仔好似好奇怪嘅一个祈祷，咁嗰时我就冇谂过可以咁样咁样祈祷，即系冇理由啩，
1: 系都几奇怪，即系俾个女朋友我，
0: 系啊，
1: 其实都唔系啊，俾份工同俾个女朋友都一样啫嘛。
0: 咁但系嗰时就觉得好似有啲奇怪，啲搞笑咁样祈祷，咁嗰时就冇谂过可以咁样嘅，咁但系就将个问题就觉得系自己嘅问题，咁譬如人哋唔鍾意我都係關我自己事㗎啦，我唔知乜嘢唔好或者有啲咩做得唔好，都係總之係衰自己㗎啦咁樣。咁所以就嗰陣時係覺得咁樣嘅。咁但係到後嚟即係有女朋友咁先至發現，其實兩個人嘅關係呢唔係淨係兩個人咁簡單，咁有好多身邊嘅其他嘅人啦，但係同時間其實呢一個關係亦都係即係神俾一個機會嚟，俾一個 partner 嚟，所以發現即係譬如尤其是香港或者唔止香港，其實好多唔同嘅社會都見到，依家個個係後生嗰一輩就講緊拍拖係玩下嘅，咁跟住依家唔啱咪轉第二個，或者同時間幾個咁樣，咁跟住譬如結咗婚嘅就講結咗婚一年唔開心嘅咪離婚囉咁樣，即係發現當呢個社會係講緊啲嘢係咁兒戲嘅時候，就發現其實原來兩個人嘅關係唔係咁簡單，係應該更加係神俾你嘅話，你點樣去到珍惜呢個關係，同埋去到維持同埋去增進呢個關係呢？
1: 咁即係拍咗拖之後就開始祈禱啦。
0: 係啊。
1: 咁你覺得嗰個時候祈禱，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點樣祈法啦？即係譬如話係咪嗌交嘅時候就祈哇？你快啲話俾佢聽喎，唔掂喎，係佢唔啱喎，或者點樣呢？即係拍拖點樣祈禱嘅呢？
0: 我嘅祈禱係即係希望我哋兩個之間係可以個關係係神去到祝福嘅，因為如果呢一個關係可以即係好多男女朋友嘅關係可以人為造成嘅，係你揀用一啲方法留住佢，或者係因為某一啲其他原因而維持呢段關係，但係呢啲唔係一個即係唔係一個，我覺得唔係一個自然嘅，但係喺我嘅我同我女朋友之間嘅關係，我覺得如果係可以有神去到祝福嘅話，呢段關係一定會好，因為係神去想我哋咁樣一齊嘅話，咁所以呢個係我的祈禱，希望去祝福我哋嘅關係。但係同時間就係有好多其他嘅因素，譬如屋企人，大家互相嘅屋企人，或者大家嘅朋友等等咁樣，呢啲好，我哋自己兩個人好難控制。雖然有陣時我哋可能兩個人生活喺我哋自己兩個人世界當中，咁樣唔記得咗呢個世界有其他嘅人。咁但係返返去現實嘅時候，的確有好多其他嘅人喺身邊，亦都有好多嘅嘢係需要去到互相協調啊，去到遷就啊，或者去到明白啊，去了解。即係我會希望大家都有呢一個嘅即係我祈禱會希望俾到我哋有呢一個嘅內心喺呢個能量去到互相去到明白了解同埋遷就大家唔同嘅唔同身邊嘅唔同嘅人咁樣。
1: 而家咧，你呢代好多人咧就會發覺嗰個女仔好想快啲結婚，個男仔咧就喺度拖。我問過啲輔導老師，佢話其中嘅原因就係你哋父母嗰一代嘅，就係俾咗好多好即係物質嘅享受你哋，譬如有車啊、有樓啊咁樣。咁當一個男仔發覺佢嘅經濟狀況俾唔到個女仔咧，佢就寧願唔結噶啦，因為佢覺得佢 not ready。你點樣將即係譬如話而家拍緊拖，你點樣將結婚呢件事係交託俾神，同埋你係點樣計劃？即係我諗好多女仔都好想知下啲男仔究竟點諗，點解一路拖我咧，一路拖都唔肯同我結婚咧嚇？
0: 我諗頭先你講話呢一代係其實結婚已經將好多物質或者係金錢上嘅嘢掛咗勾，你要有 A B C D E 先至等於可以。

0: 结到
1: 婚，娶得老婆，
0: 系啦。其实我有一啲会系认同嘅，因为譬如假设最简单系你个人嘅经济能力咁样，呢一代系即系好似真系难嘅，难就系譬如你出嚟做嘢，啱啱毕业嘅话，你嘅人工可能真系唔可以完全 support 到你自己另起一个 family。咁變咗，當你仲有一啲嘢係依靠緊你嘅屋企人嘅時候嘅話，就變咗。譬如從我自己嘅性格就係覺得，我如果假設我係要開始一個自己嘅家庭嘅話，我會想即係我唔會希望需要屋企人去到幫我或者 support 我咁樣，因為覺得呢一個係自己去做嘢就自己嘅承擔，咁但係奈何個社會有咁多嘅呢啲嘢，令到你根本冇可能去到足夠到你自食其力嘅話，
1: 就算租搭樓都未必租得起。
0: 係啦，咁就變咗真係有呢一個嘅問題，亦都係令到呢一代點解會咁難去到做到呢件事。咁我都唔知道有乜嘢方法去解決，因為我都喺呢一個嘅當中。咁但係我就覺得，如果只係喺愛情方面，我覺得其實真係要兩個人大家去到肯定，你知道呢一個係你嘅終生嘅伴侶嘅話，當你作咗呢個決定咧，就唔可以翻轉頭。如果你有咁樣嘅決心嘅話咧，咁我覺得呢一個就係一個適當嘅時候去到結婚。咁但因为你睇到依家呢一个社会，好多人就觉得哦，好似嗰啲咧广告咧电视广告咁啊，30日免费试用咁样，试完唔啱就原眼奉还，即系啲人系用一个咁样嘅心态去对待婚姻嘅话，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其实我啊自己觉得唔系咁正确嘅一个观念。
1: 好，咁我哋听日咧系最后一辑噶啦，咁我哋想倾下你对社会嘅睇法，或者对父母啊，你嘅睇法系点样？咁我哋听日最后一辑，我哋再倾啊。

0: 感恩节有机电台。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We're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外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无论地缘政治是点，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总公司在外地而在香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已经达到10,070多间，可以见到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美国在香港成立的公司占第二位，因为在香港资金可以自由流动，有健全法制，亦都是航空枢纽。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4.5年，并预期在2030至2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商台节目表示，要视乎每年公屋单位地盘的大细、完成度以及可收回公屋的数量，形容轮候时间会上上落落，有信心2026至27年度达到目的。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何永贤预期有机会在 4.5 年徘徊，期望有一个平稳平衡的置业阶梯，当局会就社会和经济状况变化和需求，并听取社会的声音，作动态评估和调节。何永贤指出，北部都会区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和平整，成本比一些市区地皮低，而每个屋邨可以兴建5-6千个单位，效益好高。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一向重视流浪狗问题，并无忽略，发生有人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当局十分伤痛，会检视加强监管。第一批捕捉到的3只狗，当中2只有晶片，第二批捉到的2只狗，1只有晶片。他又说，反映狗主有责任，不可以随便弃养，当局日后会修例检视是否需要加强弃养的惩罚，预计年底再向立法会交代修例工作。在立法会相关政策简报会上，议员何俊贤说，事件令人关注位置流浪狗问题。谢展环说，今次案件反映相关工作要再做好些，需要多方面改善，亦会检视位置流浪狗和执法方面工作。他又说，2002年捕捉到的流浪狗大约11,000多只，现时每年捉到大约400只流浪狗，反映情况有改善。港队空手道代表洪浩威、李志刚、邓宇轩在名古屋亚运男子团体型铜牌赛以3-2击败中华台北，取得一面铜牌，亦都是空手道队今届亚运取得的第4面奖牌。洪浩威、李志刚、邓宇轩在早上举行的8强赛以0-5不敌澳门代表。由于澳门之后在4强击败中华台北晋身决赛，港队获得复活争铜牌的机会。三人在铜牌赛发挥出色，凭住流畅的动作并控制好比赛节奏，最终以3-2胜出。港队在今届亚运暂时累计取得3金5银5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在上午10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 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4: 经济行情报道。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7: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事。
8: 喂，我想问一下你哋咧，你哋识唔识多啲朋友喺 Quebec 噶？
9: 魁北克省
10: 一个都唔识，
8: 一个都唔识啊！
10: 你识好多朋友喺 Quebec 嚟嘅，
8: 我都识。我 actually 我客都有一堆喺上边，起码一两打。
10: 咁你自己朋友咧？旅行，
8: 但我唔会上去搵啲客嘅、
10: 啊。
8: 但我 actually 我系有朋友有两三个都几熟喺上边嘅。你知唔知点解我问呢个问题咧？就系话我最近发觉咧，原来加拿大咧嘅人个同居嗰个比例咧，喺魁北克省喺乔北系最高嘅、哦。咁即系话，
10: 点解同沟长系咪有啲？
8: 咁即系话咧，其实咧上边嘅人一啲即系法国文化。法國文化多嘅地方呢，佢對同居呢一個觀念呢係比較上開放啲。咁我突然之間諗起又真㗎喎、哦、因為我認識到我啲朋友喺上面呢都係西人，佢哋都係喺嗰度住好多年啦，即係佢爹哋呀佢阿爺都喺嗰度。咁我突然之間諗起呢，我話咦，我認識佢成家人裏面起碼
10: 個個都係同居全家，
8: 起碼我會諗到5对或者6对呢，5对或者6对呢喺一个 whole family 里面呢係真係同居㗎。咁佢个岁数呢可能係50几岁同居又有，30几岁同居又有。咁同埋我再睇返啲报告睇呢，就係、是、话其实喺乔北里面呢同居嘅人呢係占 30%。我好诧异呀，突然之间我话咦，
10: 但30% 又唔係好高
8: 喎。30% 都话唔高呀、啊。
10: 我以为总加拿大多过一半，
8: 唔系总加拿大嚟讲啊 ，OK， 成个加拿大咧2000年，咁呢个纪律唔系好新啦，10年前，因为你都知道我哋啲做嘢慢啲噶嘛，系有130万对同居男女、哦，咁但系咧，即系话佢个 percentage 话占咧就系 8.2， 即系话喺总个国家嚟讲咧 8.2。但如果是魁北克来讲抽返出来你睇呢，佢嗰个比率系30，咁即系话好大个对比啦。
10: 係啊。
8: 係啊。我系諗啦，
10: 我自己印象中，即系我自己心諗呢，就係外国人地方呢同居嘅比率呢应该系比你剛才讲嘅数字系仲高
11: 咯。我觉得香港都好多人同居，我啲亲戚都系。
8: 一个之辈，
11: 系啊，同埋好多人喺大学嘅时候咧，已经开始同居。我
10: 呢个赞成，我都见到以前
11: 觉得呢个系 culture 嘅问题。其实翻，
8: 我想问下咧，我想访问下大学同居咧，佢系喺嗰个 dorm， 即系喺个
10: 自己出嚟租住咯，
8: 自己出嚟。
11: 你未听过咩？我即系两个人都喺 dorm 度住咧，系、
8: 哦、
11: 个男仔其实唔喺自己房度瞓噶，喺个女仔间房。
8: 咁个女仔另外有第二个女仔喺度间房，咁咪好弊咯。
11: 咁有個每人一間房，
8: 哦，有時每人一間房，咁、哦、可能可以集資啊，集資個思想啊，集資隔人兩啊，咁樣樣。喂，咁其實即係有著數啦，我哋咁樣睇法，即係無論個地區性啦，喺魁北克啊，喺加拿大或者喺亞洲都有。咁其實係咪真係有著數呢？咩原因呢？
10: 我以前呢，其實好唔贊成同居嘅。
11: 以前
8: 系咁即系咁，我哋谂下，
11: 而家有改变。
8: 我想谂下，而家有改变，即系话你而家系货啦，我哋系货嗰个啦。
11: 我而家唔介意同居呢。
8: 咁我哋想问下咧 ，Monica， 我想问下，我想问下，有咩着数先？听下啲着数先。
10: 着数啊，你又唔可以讲话着数嘅，因为我觉得以前咧就会谂。就好似讲到啊，嗰啲老土啲嘅思想，咩黄花闺女啊，唔可以同同居啊。
8: 哎呀 ，Monica 又出四字词啦，
11: 得啦，咁样系错嘅，系咪啊？
8: 嗰朵花黄咗好耐啦。
9: 你同居同埋黄花闺女系两回事嚟嘅，
10: 系系
8: 啊，我都觉得系，我觉得系。而家同同居同黄花闺女系冇规限嘅。
10: 唔同居咧就黄花闺女，
9: 以为
10: 系啦，以为系。
8: 你有冇听过十月芥菜啊？你有冇听十月芥菜啊？
10: 我都仲识。
8: 咁所以咧，黄花闺女呢个已经 out 咗啦。我哋都要即系变咗系集其他嗰啲现代啲嘅思想去谂。
10: 即系我会觉得你而家其实呢个年代嗰啲人，你好难。即系你有阵时咧，你已经出边工作又忙啦，你可能一个礼拜，你就算拍拖一个礼拜，可能唔见得嗰。见得个两三日都冇，可能一日两日咁样，得闲又话出 trip， 跟住又
9: 见我老板哥见佢。
10: 系啦，咁你点样去真正认识对方啫？你喺咁样咁唔认识对方嘅情况之下，就话要结婚同佢住埋一齐，咁加上而家点解我会赞成同居呢？因为我觉得离婚实在太易啦，
8: 太易啊！
10: 系啊，离婚实在太易啦。
8: 你讲啲条件啦，因为我哋唔系太清楚啲条件要点样先离到婚，或者啲听众都想知道，
10: 就
8: 即系话，
10: 譬如话，
8: 我系咪我今日话离婚，我听日去签完纸咁咪得啦？
10: 可以噶，
8: 我想知道条例，我而家即系想知道呢样嘢嘛。
10: 系啊，只要双方喺加拿大嘅法例就系、是，只要你双方同意，或者其中一方去建议话，我已经同佢分咗居一年噶啦。
8: 一年而家个限嚟就一年、okay、
10: 已经分咗居一年噶啦，咁签张纸就分得噶啦。
8: 呢个咧系正式嚟讲系，我有结婚证书嘅，咁你就要等一年。咁如果通奸咧，系咪快啲噶？
10: 都唔系，都系一年，
8: 都要等一年，
10: 都要等一年。
8: 咁佢
10: 啊唔系，通奸好似唔系啊。
8: 我记得通奸
9: 系喎，
8: 我好似收到风，
10: 通奸
8: 我好似收到风，我好似收到风咧，通奸系快啲啊，所以啲人专登去揾私家侦探咧，
10: 系啊，
8: 专登系揾
10: 得噶啦，
8: 专登去揾啲私家侦探咧，去揾你嘅配偶嘅通奸咧，你可以离婚得快啲嘅，
10: 好似系
8: ，OK。啊！不过呢样嘢大家都唔好信我哋住先啦，因为我哋三个都懵查查。
9: 系
8: 啦，
9: 系你两个，我加个矛。
10: 大家有啲咩法律疑问可以听我哋第二个节目？
8: 叫做法律知多少？而家就嚟开噶啦，我哋搞紧。
11: 我觉得同居嘅好处咧，就系你有冇试过同个男朋友出街出到好夜，但系三更半夜你要翻屋企，你有冇觉得？
10: 有，觉得好烦，
8: 系啊，
11: 尤其是冬天落雪咧，
10: 仲要揸。路咁远咁样翻屋企咧，
8: 呢个好明显。
11: 如果你是要公主病，你要个男朋友车你翻，人哋再翻翻。
10: 唔系啊，我觉得如果要佢车，我冇所谓，我至多系个车
9: 休息。
8: 但系通常架车要喺嗰度
11: 系噶嘛，
8: 系。
9: 咁佢
8: 嗱，咁所以就翻翻好似我头嗰几分钟之前讲啦，就系、是、话我嘅资源啊，我哋系悭咗我哋嘅资源，同埋财政上咧，系咪同居系好啲咧？
10: 呢样嘢冇
9: 男朋友钱啦，
8: 唔系喎，嗱，我
10: 自己谂住，
8: 本来我系两个地方住嘅，咁而家归一啊嘛，归一咁即系我俾一个地方租啊，或者俾一个
11: 唔系噶，如果唔同居我喺屋企住，
8: 唔使俾钱。
10: 咁其实同居系
8: 唔记得咗，
10: 使得多钱
8: 喺阿 Jess 个情况里边系，但喺其他人你系经济独立系搬咗出去嘅时候，你合并两个经济嘅独立咧，就系为之系悭咗钱嘅，真系。
10: 即系如果你系谂住系唔系都系搬出去住嘅话，咁你两个人一齐住嗰个经济效益嗰个化算程度，咁梗系都系好过advantage 多过你净系自己一个人搬出去住啦。
8: 同埋我有一样嘢咧，突然之间我谂话，点解同居有一个好处咧？我谂第一个念头咧，每一个人无论外国人啦，或者我哋亚洲人都系第一个感觉就系话，哇！我同居啫嘛，我唔需要对我隔篱嗰个咁老实啦，我可以大大声声讲。我又唔系嫁俾佢，咁呢句可以卸晒嘅，其实你唔觉得系咩？好着

0: 到噶，唔系咩？
1: 我又唔覺得喎。Jess 你點諗啊？你好似又要咁講，講問得好大，你已經
2: Jess 好驚啊！阿Jess 好大壓力，但係唔好減，
1: 你
2: 唔好減講啊！
3: 我覺得咧，我又唔覺得同居係唔需要結婚，即係我冇咁 money，
0: 唔需要，我唔需要誠實。我哋講緊，
3: 但
0: 係需唔需要誠實？
3: 哎，我想講嘅就係、是、喺、我心目中，同居嘅目的就係因為你已經決定咗結婚。咁所以我覺得咁既然大家已經係一個 commitment 嘅話呢，咁當然誠實亦都係一個包括咗喺呢個 commitment 入面。
0: 嗯，
1: 對我嚟講呢， commitment 呢就係、
0: 是、係呀，
1: 分結唔結婚都係應該有個 commitment 嘅、即係你就算拍拖你都係應該有個
0: commitment。咁如果係咁樣嗱返返轉頭啦，阿Monica 你話其實結唔結婚同居或者結婚應該係有一個有一個承諾，有一個承諾，我承認。但係呢反返轉頭，我哋亦都可以問，就係話既然大家都要有個承諾嘅話，點解唔簽張紙呢？咁問一問自己喎，點解唔簽呢張紙呢？好唔得，
1: 唔係因為我覺得對我嚟講簽張紙係唔代表啲乜嘢囉，都係只不過一張紙咋嘛。
3: 但係呢其實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呢，好多人同居呢同下一段時間呢就自自然然就好似唔係好覺咁樣就結咗婚㗎。即係係
1: 㗎咩？係、
0: 其實你講嗰個法律嘅嗰、那個嗰、那個
3: 唔係溝通喎，係
0: 嗰個
3: 突然之間發覺即係還點喺埋一齊咁結啦咁樣嗰啲。
0: 但係結啦咁就話啊去登記咗，但係亦都呢反為另外嗰邊你講得啱，但係另外有一邊呢就係話，因為我見到我周圍嘅朋友或者有啲實例就話，因為佢同居得太耐啦，亦都去將一啲好激情或者好想做嘅嘢呢慢慢淡化咗落嚟，就話唉、結唔結婚都一樣啫，我哋而家都生活得好好啊，咁就將嘢劈埋咗一邊啦。咁啊路有兩邊走啦，一邊呢就好似阿 Jess 頭先咁講啦，就係話佢都會好似生活得好似夫婦登咗記一樣咁，但係呢有啲呢就覺得就係話啊，我都係只係懶嘅啫，我都係諗住拖下拖下咁就算啦咁樣。
1: 我有啲朋友嘅經歷呢就係、是、好似拍拖拍到好悶啊，又唔可以一齊出嚟住，不如我哋感情咁淡，不如搵啲嘢衝擊一下啦，我哋去結婚啦咁樣。咁就好似玩遊戲咁樣。咁所以最後就離咗婚囉。
0: 即係呢個其實呢我覺得一段感情如果你去到一個階段話冇乜嘢衝擊係開始有問題呢，就唔應該攞結婚嚟衝起。應該係對返一個感情作一個真係一個考慮，就係話究竟呢個感情係咪應該再發展落去呢？
1: 咁我呢
0: 咁咪走錯好，
1: 係啦，
0: 已經係走錯路啦。我已經
3: 你覺唔覺得同居係可以俾大家睇下大家夾唔夾呢？喺生活上面嘅方式、
0: 我哋成日都講啦，我哋成日講咧就係話，當你同一個人一齊生活，無論係同居啦或者結婚咧，就係、是、話有一樣好驚人嘅發現，當你喺隔離嗰個人咧 ，7/24 即係。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你会发觉由起身嗰一刻望到佢刷牙洗面，到夜晚黑，哇，即系啲衫乱晒啊，冲到翻嚟嗰个样咧，其实系同你以前拍拖，同你拍拖嗰个白马王子啊，
1: 系好唔同嘅，完全
0: 公主嗰啲样咧，系完全唔同。咁所以咧，其实一定系有惊喜，一定系有惊喜嘅。咁可能呢个系即系每一个人都要受落嘅惊喜。
1: 但系问题系，如果你未结婚之前，你已经系同佢相处咗呢一段时间，你知道晒佢嘅嘢，咁你先至接受佢啊嘛。
3: 嗱，即系咁，我觉得咧，譬如咧，
1: 老师
3: 系，我觉得咧系，譬如有一次，我少少洁癖，咁我发觉咧，嗰阵时嘅男朋友咧，佢去厕所咧，系会将成条裤除咗落嚟跌咗喺地下噶，公厕都系，你觉唔觉得好污糟啊？
1: 公厕我觉得污糟，自己屋企冇乜所谓。
3: 系啦，咁但系我就会觉得我咁样顶唔顺咯。佢会将佢啲袋四围咁样劈喺都系入厕所咁样咧，我顶唔顺噶。
1: 咁你会唔会因为
0: 咁？但系呢样嘢无论系同居或者结婚，你都会面对噶。
3: 系啊，
0: 咁你试咗，如果试咗同居，你见到呢啲小习惯，你系接受唔到嘅话，你都会觉得系有啲问题。
3: 系啊，会好。
0: 咁我谂你真系对结婚呢样嘢好大嘅抗拒，因为其实你所提及呢啲咧系一啲好小嘅问题嚟。
3: 系啊，
1: 但系我会觉得，因为呢啲咁小嘅问题，你未结婚之前你未睇到，一结咗婚住埋一齐之后咧，哇！你见到咁多少嘅嘢，原来咁唔满意，就会令到自己觉得哇，原来咁多嘢我都系啦，咁多。

0: 你头先讲咗都一段时候，就係话如果係同居啊，好似好多好处，不如我哋反返转嚟睇下其实同居有咩坏处呢。咁我又諗到好多。嗱，如果你同居个坏处呢，有时諗下就係话啲人呢男女嚟讲同居呢，佢可能一齐思想去计划一啲嘢呢，就冇咁 serious， 即係冇咁有计划性俾一对真係结咗婚嘅夫妇。因为你觉得虽然话有子冇子嘅话都系一样，但系你嗰个共同计划个思想啦，同埋大家一齐去面对一啲问题啦，嗰个即系参与性呢，会系差少少，差少少。
1: 呢个系唔好处，
0: 唔好处。
1: 同居嘅唔好处，
0: 同
2: 即系冇咁 serious 大家。
0: 我讲嘅意思就系话，同居嘅唔好处系咩呢？就系话我哋英文讲话 commitment， 即系你个 commitment 唔够，你一齐去计划啲嘢呢，未必系大家一齐商量，或者你系体谅对方未必咁多。如果你嗰个系真系正正式式，哇，上晒自己嘅太太，上晒自己嘅老公嘅话呢，可能有少少唔同。
1: 但系我唔觉得嗰种 commitment 同埋嗰种付出会应该为咗一张结婚证书而唔同。如果你两个人大家喺埋一齐都系谂住 for long term 嘅。我唔觉得大家嘅溝通或者
0: 但係有一啲 case 呢，即係好似你頭先讲呢 ,Jess 就話喺你嘅观念里面就係話同居呢係嗰啲人应该係有个观念係会结婚嘅。但係其实市面上呢，其实讲得好衰，市面上呢係好多人係同居呢係冇真係諗住将来结婚。有一啲人嘅个思想就係話我永远都同居同居，可能我同呢个居呢居到係两三年三四年，或者唔 work 呢，我就同第二个再搵个第二个又同居，亦都有啲咁嘅人，有咁嘅 market， 有咁嘅市场喺出面㗎喎。咁我哋要睇返转头就係话，其实係有咩负面呢？或者对我哋嘅下一代啦，我哋睇下如果个个都系同居嘅话，咁对我哋下一代有冇影响呢？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有喎。我觉得有时呢，我见到有啲同居夫妇啦，有时可能系佢哋都会带来一啲外来嘅，即系之前嗰个一手呢嗰个細路仔过嚟。咁可能嗰啲細路仔见到自己个父母啊都系有一个同居嘅習慣嘅话，到佢哋去到十五、十六、十七岁嘅时候呢，通常个家庭俾佢个注意力少咗嘅时候呢，佢嗰一堆細路仔呢去到十五、十六、十七岁呢，佢又好易咁样翻版返去父母啲嘢㗎。
1: 係啊，但係呢我喺度諗，我都有一个朋友呢，佢啱啱结咗婚，佢又系有一个stepson 有个继子咁样啦吓，咁我哋头先咁样讲，佢唔知佢继子会唔会第日同居，但系我觉得系每个人，我觉得系啲媒介咧，令到嗰啲细路仔系唔系想同居咯？即系譬如点解我会有咁，我嘅咁嘅观念，觉得同居有呢个咁嘅观念，系因为我觉得睇电视睇得多咧，而家套电视其实啲人都同居嘅。所以我可能是因为这样耳濡目染之下，令到我觉得无所谓，就未必是父母的影响对我这么大，我父母够是结了婚了。
0: 不是，我只是就是说，即是看回转头就是说，同居有他的正面啦，好像我们头头讲，那同居当然他有个负面的嘛。那我们就说看回负面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人对他的下一代，因为你是同居，所以呢你给到下一代的那个计划没有可能说那么全全的话，就有少少影响咯。
1: 我觉得唯一的不同呢，就是譬如好像刚才你这么讲，如果譬如这对情侣已经在之前的婚姻已经有仔女这样，那他带着仔女回入来这里呢，我觉得那些仔女会是觉得即系我觉得唔系，应该系个妈妈 ，let's say 我啦，我有仔女啦，咁但系我识咗个男人，个男人同我同居，咁但系我会担心个男人对我啲仔女唔好咯。我觉得呢一个系唯一一个我谂到 negative。
2: 但系你就算
1: 结
2: 咗婚，那个都系佢嘅 stepfather 或者嗰啲系嘅 stepchildren， 但系佢都可以一样对佢唔好。
0: 当然会系，都会系，只系我唔系话一定结咗婚咧，样样事顺利。但系即系我哋所睇到嘅喺市面上或者喺个社会里边，会唔会嗰个比率会高咗少少咧？或者就系话，好似而家有啲人想提及话试婚啦。或者呢就係话我唔想签张纸啦。咁有时候我觉得签咗张纸嘅话呢，你大家有一个一起成长个概念，嗰、那个概念呢就好似会系即係大多数呢佢会睇到就係话 那個計劃性是比較上堅定一些啦。

0: 同埋个社会风气或者会比较上好一啲。正如好似有好多时我哋点样教育自己嘅仔女，就係因为你个父母你每一日点样生活咋嘛。
1: 咁 Jackie 啊，你呢会唔会同居呀？
0: 我我好公开性咁讲啦，我以前后生嘅时候同居过，但係之后呢我有段时间呢就后悔得好紧要。
2: 点解呢？
0: 咁因为我自己都系基督徒啦，嗰陣時同居就好似 Jess 你講呢，就係話已經全世界都知道呢係會準備結婚嘅，連物業都買埋，但係呢之後搬入去啦，久唔久之呢就將啲嘢係擱置咗一段日子，咁到最尾嘅時候呢，自己都確定係心尾行返出嚟嘅時候，嗰一刻呢就發覺真係考慮下係咪上嗰一兩年所做嘅嘢係咪錯咗呢。咁之後呢，即係可能人大咗啦，我就反而好似同阿 Monica 嗰個走法就唔同。Monica 呢就由一個不贊成去一個贊成。咁反而我而家呢就走返轉頭，我由一個贊成嘅角度呢去返一個不贊成嘅角度。
1: 因為你覺得付出好多好多。
0: 唔係，可能我個人成熟咗之後呢，我可以覺得呢個承擔可以，而家咁嘅歲數呢就係話我唔會擔心去簽一張紙而行前面條路。但以前後生嘅時候呢可能覺得就係話我都有啲担心，不如一路做住慢慢咁样做上去啦。咁可能个人个思考，其实嗱 ,Monica 个思考同我思考冇可能话边个啱完唔啱嘅。只係就话你个人生经验话返俾你知，你觉得边样嘢适合你自己咋嘛。
2: 咁我想问啦，咁你嘅人生经历系会觉得因为你当时同居过，咁你觉得你因为可能有咁嘅经历到发觉最后冇踏入呢个婚姻，咁亦都系有某一啲嘢令到你好似后悔，系当时同居咁样啦，觉得做得唔啱。咁我嚟出面有可能有好多已经离咗婚嘅家庭，咁好多细路仔，佢哋即系佢哋嘅下一代，父母离咗婚，佢哋嘅下一代可能系会觉得睇住佢哋父母因为有破裂嘅婚姻，所以就会觉得对婚姻有呢一个恐惧，就唔会觉得婚姻系啲乜嘢。咁可能喺佢哋嘅心目中觉得。同居是一件好的事嚟嘅喎，
0: 係啊，好多時候你都會聽到啲人係咁講嘅，我都好明白，有啲細路仔係由咁嘅家庭出嚟，我都好明白，因為佢哋親眼見到呢個家庭破碎嘅嘢咧，佢會覺得真係好傷到呢樣嘢。咁我好明白呢樣嘢，咁但係只係就係我哋只係可以俾個意見，就係話喺我人生經歷裏面咧，我可以接受到某一樣嘢，因為我自己層面裏面咧，其實我乜嘢家庭都見過。即係工作上面呢乜嘢歲數咩破裂嘅家庭，男嘅女嘅唔同嘅方法我哋都見過嘅。冇一個正正統統話你應該係咁做，你應該係咁做。人好怪嘅，就係話你隨住你年年月月咁樣學呢，始終呢神呢喺你後面都會教到一條路俾你去學。只係就話你可能用咗一條好直嘅方法好快脆學到，或者神編咗一條路呢兜兜轉轉兜兜轉轉，但係始終你都會行到正路喎。
2: 咁我自己呢，佢要讲返我自己嘅感受喺呢个 topic 方面。
0: 嗯。
2: 我呢而家呢系一个对婚姻唔系一个
1: 咁有憧憬。
2: 系啦。唔系咁有憧憬嘅。即系有啲有
1: 憧憬唔系憧憬 ,ok?
2: 同即系。
0: 憧憬
2: 系憧憬或者。
0: 系。有冇憧憬有冇憧憬有冇憧憬啱唔
2: 啱？咁即系唔系咁有信心嘅人囉。咁所以我自己先至。咁高貨啊！其實我覺得同佢唔會
0: 咁好啊。其實我哋呢度咧兩邊好極端，
2: 但係好極端，
0: 兩邊好極端。
2: 但係如果你講到話同居有啲咩唔好處，我自己唔會講話係有乜嘢唔好處啦。咁但係我會覺得係結婚有一樣嘢，如果兩個人係決定去結婚嘅話，有一樣嘢係好過同居嘅。呢樣嘢我會贊成嘅，就係、是、當兩個人係認真去正視去踏入婚姻嘅時候咧。佢哋係真係對大家嗰、那個未來將來同共同生活嗰個目標係真係會認真啲囉。我知 Jackie 頭先你都係mention 過。
0: 係
2: 呀。咁呢一點其實我係贊成嘅。就多於話真係決定同居啦，咁變咗好似對將來嗰個大家一齊共同生活嗰個高呢就好似係冇咁實在。因为基本上諗住大家都住埋一齊，都唔需要有个好似好实在嘅 commitment 咁样。咁呢一点系我唯一赞成。
1: 好嘢，多谢你。
2: 同居系好，但系我自己而家呢一个心情，我自己仍然都会系
1: 觉
2: 得 OK 嘅同居系。
1: 冇问题，冇问题，各自修行啊。

0: 因为有信，
1: 所以有望，
2: 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信有望有爱，
2: 有信有望有爱。
3: 不是说是在那一个时间呢，我才正是要去面对这个事情。
2: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这一季我们有高人指点、哦、
3: 虽然我们的关系不是很好，但我都尝试一样东西，就是表示一份的关心，解释一下都可以的。我不是高人，还差半寸才够五尺三。其实有时一个人的举动呢，你就同埋你的心意表达出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对父母呢，是早上要叫早晨，就算去到夜晚的时候睡觉呢。

0: 都要跟爸爸媽媽講晚安的。
1: 我是高全道，叫我菲律得啦，我日日都為你加油。
0: 我哋是認同的，只不過呢我哋有不同的立場，我哋要很清楚的，就不要被人哋去誤會。
2: 好啊，咁我哋就一齊加油。
3: 有機網上電台，有信，有望，有愛。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12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3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当中是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說，中方已經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灣已訂購的武器。習近平亦都可能向特朗普強調，台灣才是挑釁的一方，是中美關係不穩定的唯一根源，是台灣改變現狀。消息人士補充，作為回報，中方將會提出願意就中東戰事向伊朗施壓。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预计香港邮政未来几年仍然会亏蚀，政府要重新审视有乜嘢方法令佢回复正常，关键系点样扭转亏损。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香港邮政连续亏蚀8年，市民消费习惯改变，电商发展迅速，令到邮政转口业务大幅下跌80%。當局亦決定停建香港郵政空郵中心，以節省40億元。至於香港郵政能否加入電商行列，邱應華表示，目前已經有2大電商佔據市場率達到80%，香港郵政不容易加入競爭，當局最快2027年上半年向行政長官提交方案，再研究怎樣跟進。員工安排方面，邱應華說，短期內有些員工的試用合約到期，香港郵政會給這些員工一份2年合約，不轉做長期合約，不排除2年之後有任何情況發生，強調員工會受到保障。政府提出就樓宇維修工作制定預審名單，針對驗樓顧問、草擬工程標書和監督工程的顧問、施工承建商，由今個月30號起接受申請加入，下個月23號結束。預審名單每2年會檢視一次，如果錯過這段申請時間，要等2年之後才會再開放申請。發展局常任秘書長何佩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協助樓宇維修市場重返正常狀態，減少市場干預。因為過往有很多業界反映，不少想從事正當維修工作的行業，因為業內太多不良手法而最後沒有加入相關市場。政府希望透過較嚴謹措施，鼓勵正當的顧問和承建商加入預審名單，從而令到整個維修市場重返健康發展方向。名古屋亞運開幕之後第4個比賽日，港隊繼續在多個項目分途出擊，爭取獎牌。在武術項目，陳芷澄傍晚將會在女子52公斤級散打4強與伊朗選手爭入決賽，梁宇航會在男子60公斤級散打4強鬥印尼選手。由於賽事不設銅牌賽，兩人已經穩奪獎牌。兩名劍擊代表鄭曉維和陳諾斯早上出戰女子花劍個人小組賽，兩人同樣取得4勝1負，雙雙晉級32強。乒乓混雙項目次輪，港隊組合吳詠琳和姚君濤直落3-0擊敗尼泊爾組合，另一對組合杜海琴和王振廷擊敗澳門代表晉級。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而驟雨亦影響廣東。在中午12點，位於雅蒲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雅蒲島以北大約69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至下週中期大致

0: 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92点，跌194点，总成交金额979.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4点，跌7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5.1，跌7.8。阿里巴巴111.4，跌3.4，腾讯控股441元，跌10.6，盈富基金25.54，跌2毫，建滔积层板48.78。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4: How gentle is the rain?
5: 在生子说话。
4: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6: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4: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7: 我是李耀祖，
8: 我是 Russell。
7: 唔系电影大亨。
8: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7: 阿狗，
8: 中文系《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7: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8: OK，anyway，
7: 咁好，阿狗，喂，咁
8: 最佳电影啊，
7: 最佳
8: 奥斯卡嘅最佳
7: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8: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7: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8: 咩唔提名冇啊？上
7: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8: OK，
7: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8: 嗯，
7: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8: 咁你中意啲咩咧？
7: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8: 即系
7: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8: Matt Damon，
7: Matt Damon 攞最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8: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7: 係咩？
8: 係
7: 唔係？我自己覺得
8: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7: 但你點知啫 ？Direct 佢唔係好多出，
8: 冇佢之前有㗎，就攤都係啊，
7: 就攤係啊，
8: 咁咪咯。
7: 但呢出好啲，
8: 我攤好多，唔係我對攤我都會中意。
7: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8: 對攤我都會。
7: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
8: 嗰時啦，八零
7: 八幾年代，
8: 八幾年。
7: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8: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7: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8: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吹打入去睇嘅。
7: 个吹打你睇先，

0: 唔系死啊！我又冇，唔系唔系 ，actually no no 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1: 系
0: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咁样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远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0: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笑，即
1: 系
0: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
0: 啊，
1: 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0: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對咁係你講，
1: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見唔見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見唔見啊？
0: 我唔記得我。
1: 我睇嘅時候頒獎禮嗰時，
0: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1: 佢有講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
0: 一早
1: 睇
0: 咗
1: 嘛，
0: 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极 intense。
0: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但系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呢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咁面？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0: 咁，
1: 都
0: 咁咪
1: 好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加咗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
1: 系
0: 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系
0: 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嘢？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
0: 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系
0: 你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系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哇！
0: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

0: 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咯。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戲嚟瞞天過海。哇！呢、這個對於一個中意睇戲嘅人嚟講，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係，但我覺得啊，你講埋先 ，sorry。
1: 因為喂，呢、這個 idea 簡直係crazy 到無倫啦、
0: 啊！係啊，唔係佢嗱，即係爆橋都唔驚，因為 historical event， 你見唔見得國防部拉尾係想 cancel 呢個 operation？ 佢點解話要 cancel 啊？因為佢話佢情願啲，佢情願喺未，佢情願救啲人質嘅時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犧牲一啲人質，而到而令而好聽過，即係公開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時候，係好聽過。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1: 自己都唔
0: 觉
1: 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1: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
0: 係啊，
1: 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噶嘛。
0: 係啊，
1: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0: 佢都会死㗎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呢，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都系
0: 佢
1: 不成功变成人㗎。
0: 係囉。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1: 咩
0: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囉，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
0: 即系
1: 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
0: 係啊，
1: 啲 credit 係俾曬
0: 加
1: 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咪啊？
1: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會拍，
0: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1: 真
0: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0: 嘅。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係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話
1: 係
0: 咁嘅，但係以此論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係佢個氣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
0: 法
1: 拉登啊嘛，
0: 但出氣唔得就係唔得。
1: 唔係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我个 point 就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0: 其实我觉得呢，其实。

0: 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0: 因为嗰几个人都
1: 唔讲得出嚟啦。
0: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1: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好咯呢样嘢。
0: O K， 好啦，O 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3: 电影，
4: 唔记得咗近时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5: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8: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没什么做又不想出街，做点什么好呢？不如在家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了。

喂，即系嚟唱《万物赞之声》，唔系你叫下嗌下唱下，唔好俾佢停人。你系白兔仔定系大猩猩？总之就唔应该坐晒喺度静嘤嘤。无论你嘅声音有几核突、几浓，啲坏鸡仔声定系鬼咁煽情，都要走埋嚟擘大口叫两声。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三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从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无论地缘政治是怎样，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出海专班工作，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援。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

0: 神叫你等候佢，系出于神嘅慈爱同埋保护。佢向你伸出手，同你讲：你想唔想要最好嘅呢？俾我一啲时间，等我用我嘅方法去实现。呢一个就系神嘅声音。
1: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我们每一日都在这吸收不同的声音和讯息，收音机、电视、报纸、电脑和家人和朋友都不断发出声音，这一切都在吸引我们的注意力。那我们应该从众多的声音里面怎样去筛选和辨认神的声音呢？今天的信息教导我们如何辨认神的声音，请你留心收听。
0: 每一个人都需要寻求方向和带领的，特别是在一些极之关键性和重要的决定上面就更加需要。我们很需要确定我们的决定是出于神的指示，而不是出于自己的思想。我们怎样才知道呢？我们所听到的声音是从神而来的呢，又或是从自己而来的呢？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记载耶稣和彼得的一件事迹，他们在当中听到两个不同的声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讲明怎样辨认神的声音。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到十六节这样讲：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第十六节这样讲：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十七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子

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然后耶稣话俾门徒听，佢会将佢嘅教会建立喺彼得嘅应信之上。彼得嘅应信就系主耶稣基督系尼赛亚，系神嘅儿子。耶稣又提到天国嘅约时嘅真理，然后喺马太福音16:21，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彼得的问题是不体贴神的意思，只是体贴人的意思。当我们寻求神的指引和方向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听到我们很想听的说话，而不是神想我们听的说话。这样我们怎样去分辨这些声音到底是人的意见呢？是撒旦的引诱呢？又或是神对我们讲说话呢？以下几点是一些辨认神声音的原则。第一点，很简单的，神向你讲的说话是一定符合圣经的。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神不会自相矛盾的，他永远不会讲一些违背圣经的说话。马太福音16:21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的意思是说，我心里有催逼啊，要去耶路撒冷，我在那里会遭受到大祭司、文士、长老的反对，我们会有冲突，我会被杀，我第三日要复活。然后16:22，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现在问题是，是彼得啱呢，抑或是耶稣啱呢？圣经话尼赛亚准备要死呢，抑或圣经话尼赛亚要带住能力，完全摧毁罗马政府，建立佢地上嘅国度呢？以赛亚书53话俾我哋听，尼赛亚系一个受苦嘅尼赛亚，佢会被杀，而我哋嘅罪会落喺佢身上。或者彼得会咁样諗，我所听到嘅好似唔系我想听嘅，而系旧约里面所讲嘅说话。神嘅话语有乜嘢见证呢？如果彼得可以花啲时间去思想，佢一定会得出呢一个结论。我唔鍾意呢件事情出现，但系呢一个却系圣经所讲嘅。请大家留意，天父透过圣灵话俾我哋听一啲嘅事情，系永远唔会违背圣经嘅。彼得违背咗圣经真理，佢话呢件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我点样先至可以有智慧呢？我哋要读神嘅话语，聆听佢讲咗啲乜嘢。我哋可以将领受到嘅原则写低，并且应用出嚟。所以当我哋听到一啲声音嘅时候，其中一个辨别嘅方法就系问呢啲同圣经所讲嘅有冇冲突呢？第二个辨别嘅原则系，有啲时候神对我哋讲嘅说话系同人嘅理性有冲突嘅。马太福音16:18，耶稣话：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耶稣啱啱先至同彼得讲：你完全正确，我是尼赛亚，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你的应信之上。这个应信就是我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现在人的理性话，如果耶稣真是尼赛亚，
咁样，佢一定会摧毁罗马嘅政权，建立地上嘅国度，应验旧约嘅预言。因为呢一个系犹太人嘅盼望，彼得嘅意思系话赞美主，我哋嘅盼望好快会实现啦。但系耶稣喺确认佢尼赛亚嘅身份之后，就对门徒话要去耶路撒冷，大祭司、文士同埋长老会杀我，但系第三日我要复活。喺彼得嘅脑海里面，这个是不符合他的理性的。但是以赛亚书55:8那里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有些时候神的说话是违反我们的理性的，但是我们不是单凭理性而活的。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的生活是不需要运用我们的理性，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是有些时候神会给我们的指引和说话是和一般做事的方式不同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行在圣灵之中，没有人可以局限我们。第三个的原则是，如果我们所听到的声音是从神而来的话，它是会和我们肉身的本质有冲突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渴望，有渴望并不是错的，但是如果我们心里面只有渴望就很危险了。因为由于我们心里面对某件事有很深的渴望，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会以为这件事就是神所讲的说话。彼得的想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彼得用他的理性解释话，他是尼赛亚，那罗马政权即刻就要被摧毁，他将要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我是12门徒之一，而且我是和雅各、约翰都是核心的人物。等耶稣建立了地上的国度之后，我肯定可以做一个高官，甚至可能有机会做总理，最起码我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他跟随了耶稣，相信耶稣就是尼赛亚。耶稣说自己会死在一班愤怒的人手上。忽然间彼得这个个人野心受到威胁了。所以彼得想，这个不可能是出于神的，是不可能的。因为深藏在彼得心里面的渴望幻灭了。基督徒可以有快乐、享受和喜悦，但是当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不应该随从肉体，因为肉体是向我们里面的罪屈服的。咁样会令我哋容易受试探同埋犯罪。神对我哋所讲嘅说话必定唔会满足我哋嘅肉体，而系只系会满足我哋里面嘅圣灵嘅。第四个嘅原则系，神嘅说话往往系会挑战我哋嘅信心嘅。耶稣对彼得话，佢要去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好多嘅苦。耶稣唔单止话我好快就死啦，咁样已经够惨啦。但系耶稣仲话我要被杀，然后第三日复活。耶稣啱啱先至话俾佢哋听自己系尼赛亚，而家又话自己要被杀，跟住耶稣再讲自己要喺第三日复活。彼得唔能够理解呢一番嘅说话，因为呢一个系唔符合人嘅理性嘅。耶稣基督讲这一番的说话是要挑战彼得的信心。彼得相信耶稣，他跟随了耶稣三年，现在耶稣说他要死了，并且在第三日复活。彼得的信心在这里受到挑战。换句话说，如果主耶稣说他要面对死亡，那这个一定是真的。如果耶稣说他会第三日复活，唔理我有乜嘢嘅感觉，唔理我心里面系几咁嘅害怕，我亦都要相信佢所讲嘅说话。喺神国度里面嘅服侍，信心系好宝贵嘅。如果我哋只系有小嘅信心，我哋只相信神会做小嘅事情。如果我哋有大嘅信心，我哋就相信神会做大嘅事情。
如果我哋有完全嘅信心，咁样佢所讲嘅一切，我哋都会相信。我哋嘅信心唔会即时达到呢一个。

我哋跟随佢嘅时间越长，我哋就越信服，我哋就越更加明白佢嘅说话。咁样，我哋喺各样嘅处境里面，都可以从小信去到完全嘅信心啦。耶稣嘅死亡同埋复活嘅事实，令到彼得好挣扎。神不断喺度挑战我哋嘅信心，叫我哋嘅信心能够成长。随住我哋嘅信心嘅增长，神会将信心嘅考验提升到更高嘅难度。为咗叫我哋信心成长嘅缘故，神会叫我哋经历好多嘅挑战。但系神冇喺我哋初信主嘅时候就话俾我哋知，神系非常有恩慈嘅，佢唔会喺我哋完全无能为力，仲未有足够嘅信心嘅时候就话俾我哋知嘅。将来我哋会遇到啲乜嘢信心嘅挑战，佢唔会咁快话俾我哋听嘅。咁样会吓走我哋嘅，因为神知道佢仲有好多年嘅时间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建立呢一份信心。我唔系话我哋每时每刻都要运用呢啲嘅原则去做决定。我系指到嗰啲我哋唔系好肯定点样做决定嘅嗰啲事情。有啲事情当神向我哋讲咗说话，我哋清楚知道从神而嚟嘅，我哋就唔需要担心啦。但系有啲事情我哋唔肯定，到底系神喺度讲说话呢？系我哋自己嘅諗法呢？抑或系其他人嘅意见呢？定抑或系撒旦嘅引诱呢？我哋就需要运用以上我所分享嘅嗰啲原则。好多时候呢啲嘅决定系挑战我哋嘅信心嘅。神会利用任何一个机会去建立我哋嘅信心。呢一个系神行事嘅方式。你想唔想令神伤心呢？如果我哋话神啊，我唔相信。主啊，你唔会对我咁好嘅。主啊，呢一个系唔可能嘅。主啊，呢一个系唔可能系真嘅。如果我哋有以上嘅諗法，都系令神伤心嘅。让我哋对主话，如果系出于神嘅，我就相信，我就接受，无论要付几多嘅代价，我都选择要信服神。咁样嘅心态就能够尊荣同埋赞美神啦，呢一个先至系真正嘅敬拜。第五个嘅原则，神嘅说话往往系要求我哋要有勇气嘅。我再重复，神嘅说话往往系要求我哋要有勇气嘅。耶稣对彼得同埋门徒咁样讲：我必须要死亡，而且要复活。耶稣仲嚟唔切解释，彼得就已经回应啦。呢件事永远唔会发生喺你身上。彼得唔系话呢件事情唔可能发生喺你身上，佢系话呢件事永远唔会发生喺你身上。呢件事对使徒彼得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彼得需要勇气去面对呢一个艰难嘅时刻。试谂一谂，佢系全心全意爱佢嘅主，委身俾佢嘅主嘅。而家彼得心里面谂，我将要企喺一边啊，亲眼睇住长老、大祭司同埋文士杀死我所爱嘅人。我已经将我嘅永恒嘅生命交托俾佢，我亦都为佢抛弃咗我嘅生计、我嘅渔网同埋我嘅生命。而家佢话佢将要死亡，咁我下一步应该点样做呢？对于彼得嘅勇气嚟讲，呢一个实在系一个严峻嘅挑战。我想问大家，即使当你唔知道自己要去边度，唔知道将会发生啲乜嘢事情，唔知道情况将会系点样，你系唔系仍然愿意相信佢呢？我认为神往往会喺我哋做决定嘅时候挑战我哋嘅勇气，所以我哋可以用呢一点嚟到去辨别神嘅声音。请大家翻开约书亚记第一章，呢一度系呢一个主题嘅最贴切嘅例子。喺呢个时候，摩西将快要死啦。神话俾约书亚

0: 亚兹，佢要接续摩西嘅角色。神应许约书亚要帮佢带领以色列横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当约书亚第一次收到呢一个信息之后，佢感觉到有困难。佢心里边谂：摩西系神所拣选嘅仆人，如果佢都唔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我又有乜嘢能力可以带领佢哋过去呢？约书亚喺旷野同以色列人度过咗40年，佢亲眼见到以色列人嘅悖逆、唔信服、高低起跌。但是奇妙的神充满恩慈的对他讲说话。在约书亚记1:6-9里面，神三次鼓励约书亚。圣经这样讲：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点样三次鼓励约书亚呢？神话：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因为神知道约书亚将要面对困难的处境，好多的试炼就在前面。但是他知道约书亚要成为一位勇敢的人。神往往要求我们做的事情都是需要勇气的。当神这样挑战我们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的反应应该是敬畏，然后去想一想，神要在我生命之中作什么工呢？他会处理我们生命当中最弱的地方。如果我们是恐惧的话，神就会挑战我们的勇气。但是这一位挑战我们要有勇气的神，亦都是赐勇气给我们的神。神会挑战我们，在各样的处境当中都对我们有所要求，因为他要建立我们，将我们的恐惧转化成为勇气，使我们成为神宝贵的用人。
1: 神会利用每一个处境去挑战我们，巩固我们的信心。今日的信息指出，在某些情况底下，我们对神的信服是需要勇气的。但是要记住，主往往会赐给我们信服所需要的勇气。我们越清楚见到基督，我们就更加准确地听到祂的声音。我们仰望耶稣，祂就会改变我们错误的睇法。就好似雅各书4:7-10所讲：故此你们要信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异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受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

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是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地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从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不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出海专班工作，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援服务，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政府会和内地省市政府合作统筹，挑选出希望出海亦有能力出海的企业。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亏蚀8年，当局最快明年上半年向行政

0: 長官提交方案，研究怎樣跟進。由東涌在建公營房屋項目的個別運營土測試結果未達合約要求，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第一批即是大約 17% 的樣本測試結果顯示石屎強度高於標準 23% 至 66%， 要完成所有測試才放心，如果期間發現問題會作針對性補救措施，但相信對工程進度影響不大。何永賢又說，有信心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會在2026至27年度下降至 4.5 年，至於2030至31年訂立的4年以下目標是更進一步的前進方向。被問到本屆政府任期結束前的公屋綜合輪候時間，他預期有機會在 4.5 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對房屋供應很重要，因為地塊、面積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元朗一名女子懷疑被狗隻襲擊後死亡，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暫時捕捉到的五隻狗當中三隻有晶片，證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強狗主責任很重要，當局會研究修例針對提升狗主責任、加強棄養懲罰等，年底前向立法會報告。謝展環又說，會同鄉議局商討如何加強管理和約束放養狗隻的問題。他又說，因應北都或其他發展，發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響人士預先宣傳，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預早找機構或其他人協助照顧狗隻。中國駐美大使謝鋒在《人民日報》撰文強調，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中國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不容侵犯。台灣問題、民主人權、道路制度、發展權利四條紅線不容挑戰，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希望美方雙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處促進世界和平安寧。謝鋒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誠信，談得成就要付諸行動，不能講一套做一套，美方應該停止炮製所謂國家安全、經濟失衡、強迫勞動等名目，對華濫施壓制打壓。他說，中美肯定有競爭，要在取長補短中共同進退，在你進我趕中共創未來，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而驟雨亦影響廣東。正午12點，位於雅蒲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雅蒲島以北大約69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的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44点，跌243点，成交金额12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4点，跌79点。部分港股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4.92跌9.6，腾讯控股439.8跌11.8，阿里巴巴110.4跌4.4，盈富基金25.5跌2.4，智普670元跌72元，建滔积层板50.3升4.14，长飞光纤光缆192.9升2.4。
2: 你现在收听

0: 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他，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这个毛毛公仔还是那么 soft。 是那年我考试成绩好，妈咪送给我的。还有这些奖牌，上次抹过到现在又铺了尘了。

0: 似我里面欠缺咗啲咩嘢咁。
1: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下午三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与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谢峰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成了就要付诸行动，不能讲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压制打压。他说，中美肯定有竞争，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在你追我赶中共创未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主要官员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并且呼吁市民尽早接种，合力筑起社区免疫屏障。李家超说，接种疫苗是预防季节性流感及其并发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可以减低因流感而入院留医和死亡的风险。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各项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本月17号全面展开，为合资

0: 格人士提供免费或资助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后，身体大约需两个礼拜产生抗体，呼吁市民尽早接种。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针对验楼顾问、草拟工程标书和监督工程的顾问、施工承建商，由本月30号起接受申请加入，下个月23号结束。预审名单每两年会检视一次，如错过这段申请时间，要等两年后才会开放申请。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协助楼宇维修市场重返正常状态，减少市场干预，因为过往有很多业界反映，不少想从事正当维修工作的行业，因为业内太多不良手法而最后没有加入相关市场。政府希望透过较严谨的措施，鼓励正当的顾问及承建商加入预审名单，从而令整个维修市场重返健康发展方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从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不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出海专班工作，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援服务，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特区政府会同内地省市政府合作统筹，挑选出希望出海亦有能力出海的企业。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亏蚀八年，当局最快明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研究点样跟进。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6: Debra，我想你呢好多人鍾意黐埋嚟嗰度。
7: 而家少咗啦。
6: 因为呢你
7: 而家冇乜啦。
6: 你好稳阵好有权威嘅样呢，好多人都想搵你做佢嘅后台。
7: 係咩
6: 会唔会呀？
7: 唔会，而家我呢个后台唔够劲。
6: 但你仲有个再大啲后台喺天上。
7: 係啦係啦，我成日都话我哋个后台好猛㗎。唔使驚。我好记得我哋初初开始有机电台嘅时候。我开始那个讨论区，咁有好多人就同我讲话，喂小心喎、突然间有啲人喺度讲下政治啊，闹下你啊，闹下人嘅时候点算啊，哇我后台咁猛，边个夠胆喺度乱嚟咁，咁就算乱嚟我觉得唔紧要㗎，係、一个好公开嘅后台，咁即係好公开嘅讨论区，大家都可以讲嘢，
6: 真理越变越明，
7: 唔使怕呢一样嘢。
6: 总言之，唔好即系意气用事、人身攻击嗰啲就得嘅，
7: 就得啦。好多人都会咁样讲话，你知唔知 我的后台是边个啊？
6: 你知不知道我爸爸是边个？

0: 或者我後台好猛嘅咁樣，即係你知唔知邊個係我後台啊？即係用呢句説話嚟到去兇人哋，即係嚇人哋。咁確實係即係有時嚇
1: 有作用㗎。你唔好話，因為人好得意嘅，人好多弱點嘅。如果唔係都唔會有後台靠山呢啲咁嘅嘢出現啦。即係有時我又唔係好鍾意嘅，但係見到現實呢，又發覺有啲人冇咗個後台呢，佢又好似真係行出第一步喎，譬如搵工啊，
0: 孤軍作戰
1: 啊，即係譬如你搵工都好啦，升職啊咁。即係你唔好話喎，如果係你老闆賞識你或者鍾意你，唔好講到賞識啦，即係如果佢鍾意你嘅時候，即係你嗰、那個你嗰個仕途啊，係咪會順利少少？
0: 行路都有風啊嘛。
1: 如果唔係，佢即係處處留難你，你又好似即係艱難好多咯嗰條路。
0: 係啊，喺公司好明顯嘅。如果你冇後台咧，即係有時話嗰個後台咧，通常我哋睇到電影啊或者真實事件都有嘅。最猛嘅後台，你估係邊個咧？就係、老闆嘅老婆，
1: 嗯，
0: 即系你系老板老婆嘅人啊，
1: 系啊，
0: 嗰、那个后台仲劲过老板啊，
1: 系啊，
0: 吓佢同你讲几句说话咧，你完全唔同晒，同埋你会听你同事讲话，你知唔知佢后台系边个啊？老板个老婆、啊，哇！
1: 所以有啲打工仔咧，好识做噶，好识唔系擦老板鞋啊，系擦老板娘嘅，
0: 系啊，系啊，我都试过俾人哋擦鞋噶，吓、因为。我老公嗰阵时候劈劲嘅时候咧，好多人嚟走嚟送嘢俾我。
1: 系啊，啊
0: 我做乜突然间送嘢俾我？
1: 你初初唔为意。
0: 系啊，哦，原来系想我做咗佢嘅后台。咁、所以你会发觉喺一间公司里边咧，如果冇一个后台嘅人咧，其他啲同事真系会即系踩佢噶。你开会讲嘢咧，你会见到嗰啲人咧，一系就唔睬你，你提出一啲咩嘅建议咧，你冚冷都系唔苏你嘅。就算你几高级，系好冇瘾噶。我见到一啲人情形之后，我就好想成为嗰啲人嘅后台啊！即系我好憎人哋就话，因为嗰个人冇后台，就算佢提出嘅意见几劲都好咧，大家都漠视佢。我好讨厌啲人。
1: 你真系好啊！你出去撑佢哋啊！
0: 但系我成日都死咯，就系咁
1: 样。唔系嘅，
0: 乜就系冇瘾地离开咯、
1: 啊。
0: 因为我好唔中意咁样，
1: 系啊，我都唔中意嘅。但系现实世界有时真系脱离唔到咯，即系好多时候后台其实就系要揾一个有影响力嘅人又好，团体又好啦吓。譬如话点解我正话开节目嘅时候话啊，可能好多人唔中意黐埋你度揾你做后台，因为你系传媒界噶嘛，即系传媒嗰个影响力几大啊吓、即系所以好多人咧，好多团体咧。都会用传媒，如果有一个传媒做他们的后台，无论即是加拿大好、香港好、美国好、中国好，如果有一个传媒可以是他们的后台呢，哇，即是他们好多嘢都可以叫咩啊？顺风顺水，因为佢个影响力系会令到其他人跟咗佢哋嘅路线。
0: 同埋呢啲叫做 soft power
1: 啊，系啊，
0: 即系系好软性嘅去售卖你嗰、那个
1: 影响你嘅思想或者你个取向，
0: 或者系去 sell 你嗰个信仰咯，
1: 系啊，
0: 即系你个谂法，
1: 系啊，
0: 吓、所以就系因为咁样咧，有时我都鼓励好多即系譬如啱啱入嚟。我哋传媒行业嘅人，我就话你一定要好中立嘅，系好多人会埋你身，但系你会睇到嗰啲人嘅目标咧，并唔系真系同你做朋友，而
1: 系
0: 慢慢咧佢就会同你讲话，我系想你可唔可以访问我啊？或者话我而家识一个边个人，你可唔可以访问佢？尤其是嗰啲譬如话有政党啊，或者有一啲信仰嘅唔同信仰嘅人，所以作为一个传媒人咧，你就一定要好公平。你又唔可以俾人哋知道咧，你系边个系你嘅后台，咪边个？因为你同人哋食餐一餐饭咧，嗰、那个人就会周围同人哋讲，你知唔知啊？佢成日都同我成日都系我座上客嚟嘅，
1: 即系已经暗示咗，
0: 暗示咗人哋就会觉得，哦，原来你系嗰个帮派嘅人，你系嗰个派别嘅人，你系嗰个政党嘅人，你系嗰间公司嘅代言人，所以。系好牙烟嘅，所以我哋作为传媒人嘅时候，通常我咧，如果我哋去食饭咧，都唔会去个别一班人一齐去食，
1: 好啲。
0: 同埋咧，去完呢个 A 档咧，我哋一定要逼唔逼咧，都要
1: 去埋 B 档，
0: 你都最好请翻我食翻餐，嚟代表就系平衡翻。但你先后都有
1: 啲意思嘅，
0: 人哋就话 B 档就话，喂，最近听讲话你去咗 A 档、啊，我哋系排第二嘅咋、先嚟我哋度啊。

0: 好有公关嘅智慧嘅嗬，都要
1: 要好小心，
0: 好识做，系
1: 好小心呢一样嘢，系啦。
0: 咁其实即系虽然话揾后台无可厚非，但系其实我又觉得，如果真系好刻意去揾后台咧，好多时都好容易出卖咗自己嘅良心同埋人格咯。
1: 嗯，
0: 即系因为你揾得到后，你如果你有个心觉得要揾后台撑你，其实我觉得。有啲就係反映咗你對自己都唔係好有信心啦，或者唔係好有實力靠你自己嘅能力去上進啦，而係即係靠一個後台可以幫你哈哈霸霸，或者係幫你即係、就是、容易啲去達到你自己嘅目的。但如果係有呢啲出發點做前提嘅時候呢，好易就會忘記咗你嘅原則啦，因為你要你揾到佢做后台，好多嘢你就要黐埋去，你就要附和佢，你要即系讨好佢。咁你嘅原则同你嘅良心啊、人格，其实就可能喺无意之间就会唔见咗咯。
1: 系啊，好容易添啊，因为佢俾得钱你，佢撑得你，佢一定要收翻啲嘢噶嘛。
0: 系啊，
1: 咁你就要附和佢，同埋你永远咧就要替佢讲说话。你就会成为佢嘅后舌，
0: 同埋其实仲要睇下你靠佢几多喎。你越靠得佢多咧，其实你就越成为咗佢嘅奴隶，
1: 嗯，
0: 即系无形嘅奴隶。
1: 所以我后生嘅时候，我入行嘅时候咧，就有一段时间就 ICAC 好劲噶，
0: 系啊系啊，
1: 吓、啊、我哋譬如话唱片公司请我哋食饭，
0: 嗯，
1: 我哋系唔去得噶，即系唔可以去，去咧就系一班人一齐去，同埋嗰番饭咧要几多钱咧？都要唔可以系好豪华嘅豪华宴咁样都唔得嘅。咁其实我系好中意咁样嘅，因为以前咧冇 ICAC 嘅时候咧，唱片公司请我食饭咧，或者送礼物俾我咧，我通常都唔收嘅，因为我好惊啦。我收咗佢礼物咧，我唔播佢嗰啲歌咧，唔播佢啲唱片咧，我好似对佢唔住咁样。但系我好想维护翻我自己嘅一个睇法选择，因为我觉得你嗰啲歌系唔得。我就唔播，
0: 啊、
1: 我食咗你一餐饭咧，我唔播，好似我对唔住你，我嗰餐饭好似系，
0: 因为你知嗰餐饭其实有目的噶嘛，
1: 系啦，咁所以变咗你系好少离开咗呢个行业，反而我多翻好多朋友，
0: 嗯，
1: 咁你又会发觉，当你离开咗呢个职位嘅时候咧，
0: 又少咗人请你食饭，
1: 你就知道，
0: 好在我有请你食饭，
1: 系啊，你就知道嗰啲人咧系真正嘅朋友，真系想请你食饭。真系想同你做朋友，就唔系因为你嘅地位、你嘅位置啊。所以到而家为止，我就好清楚知道边啲系朋友，边啲系咪想利用你嗰个职位去做嘢。
0: 嗯嗯，系啊。
1: 但系有时有个后台咧，又系方便好多嘅。
0: 即系我后台，其实我谂起我哋做制作嗰个后台啊，因为其实即系呢个就系你讲嘅方便啊。即系我哋呢啲喺前边做嘢嘅人吓，无论演员好咩好，其实我哋系需要后边一班人咧，系好有好能干地，或者佢哋好安排地咧，去撑住我哋成个演出嘅。咁、如果用呢一个咁样的角度去睇嘅时候咧，其实有一个好嘅后台，而自己又有能力嘅，个后台又系正正直直、规规矩矩嘅，咁其实就真系相得益彰啦。
1: 好紧要，因为好多人咧，尤其是后生嘅就唔知道嘅，就譬如话。举个例，譬如香港无线，咁、譬如话你系佢嘅记者，你周围访问，哇，无往而不利，叫亲边个咧？你唔单止佢会接受你访问，侧边嘅人都会接受访问，咁好多嘅记者或者系艺人啊之类咧，就会觉得佢自己一个好好嘅访问者，系、人都会
0: 扑
1: 到埋嚟噶啦，咁就自己就会开一间公司，就自己去做一个。访谈嘅节目，
0: 点不知就唔同晒啦。
1: 就系啦，好多人都系以为佢自己有咁嘅魅力，唔知道你周围去访问，点解个个都肯扑到埋嚟接受你访问？其实系你嗰个后台间公司猛，嗰间后台公司大，佢唔想得罪，同埋佢个收视率又高。到你自己出嚟做生意，你以为自己真系一个咁好嘅访问人咩？唔系噶，
0: 其实我绝对同意。
1: 系你嘅后台、啊，
0: 系啊，绝对同意啊！即系变咗咧，有时讲翻我自己嗰行啦，譬如话我哋人事上都会有啲流动啦，咁有同埋我哋个行头好窄啦，咁有啲人会问我啊，你惊唔惊你嘅伙计出咗去另立
1: 劳
0: 做啊，抢你啲生意啊，咁样样？咁我话有完全冇影响就假嘅，我话但系我亦都唔担心、啊。 因为即係佢喺我公司成功唔係淨係佢嘅功劳，都係我

0: 我哋成间公司好多嘢配合，譬如我哋公司嘅信誉啦，我哋做生意嘅手法啊、守则啊、我哋嘅产品啊、诚信啊，好多嘢喺背后系配合嘅。佢自己出去自立门户，除非佢都系真系有同等嘅质素嘅啫。如果佢嘅质素系真系靠想抢我生意而降低咗个价钱，或者系用佢本身嘅质素去做嘅时候，未必做得翻我哋嘅成绩嘅。
1: 系啊。所以有阵时亦都系公司，有阵时亦都系个人。有啲人咧就好奇怪噶，譬如有啲咧就系个人，其实嗰个关系网咧系劲过嗰间公司嘅。
0: 系，
1: 咁嗰啲公司咧可能就唔会珍惜呢啲员工，冇所谓啊，你咪走咯。你临走之后将你所有嗰啲卡片留翻俾我，吓你唔可以带走，唔紧要，我咪留翻晒啲卡片俾你，甚至每一个我做生意个朋友嘅电话我都俾晒你。但你走咗之后，你发觉嗰人走咗之后咧。嗰啲人系唔会同你联络，
0: 因为佢跟人
1: 系啦，有啲咧就系跟人嘅，咁咪睇下嗰个信边个强，同埋边个弱，
0: 同埋睇个性质咯。
1: 嗰啲定型人咧就系嗰个人其实成为嗰间公司嘅后台，
0: 系咁啱。咁其实边个后台系个定位问题啫，
1: 个定位同埋睇下佢嗰个做生意嗰个网络，同埋个人嘅信誉或者定系间公司嘅信誉，所以两样都可以成为彼此嘅后台。咁其实。所以最紧要就系自己唔好觉得话我冇咗佢，我自己都掂嘅。咁然后自立门户会同人哋抢生意，系好傻噶。
0: 要分析清楚个形势咯，吓，同埋搵后台其实都要小心嘅。如果万一个后台有咩事
1: 咧，
0: 系 啊，你个牵连到
1: 你
0: 有几大咧？
1: 系啊，你一齐
0: 要
1: 计
0: 算喺里边咯。
2: 我系阿静，
3: 我系 Peggy。你听紧嘅节目系《
2: 男人
3: 虚，女人堆》，
2: 因为有信，
3: 因为有信，
2: 所以有望，
3: 所以有望，
2: 从此有望，
3: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信。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啊，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姐的网上广播？她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

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女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

0: 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监视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而家由张善恩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订购的武器，习近平亦可能向特朗普强调，台湾才是挑衅的一方，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根源，是台湾改变现状。消息人士补充，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中星的评论文章，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近年中美关系走过的曲折历程清晰表明，美方保持错误的对华认知，放不下所谓战略竞争执念，是中美关系困难不断的根本症结。文章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关键在于双方相向而行，双方应该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美方尤其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以中美合作的正面预期为双边关系和两国发展注入确定性。今次华盛顿会晤是双方落实元首共识，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又一重要契机。有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运营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大约 17% 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 23% 至 66%， 要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作针对性补救措施，但相信对工程进度的影响不大。何永贤又说，有信心公屋进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 4.5 年。至于2023至31年度订立的4年以下目标，是更进一步的前进方向。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 4.5 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五只狗只，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及喂饲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及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者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位于亚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亚蒲岛以北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5: 再生子说话。
6: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7: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我是李耀祖，
8: 我是 Russell，
7: 不是电影大亨。
8: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7: 阿狗。
8: 中文是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7: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什么请anyway， 台湾译名来的。
8: OK。
7: Anyway， 那好，阿狗。喂，咁
8: 最佳电影啊。
7: 最佳
8: 奥斯卡的最佳电影。
7: 是没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那你觉得怎样？
8: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7: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8: 唔提名冇啊！
7: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8: OK，
7: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8: 嗯，
7: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8: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7: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8: 即系
7: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

0: 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will Hunting，
1: 咩对文？
0: 咩对文攞住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1: 其实咧，我自己个人觉得啦，去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冇嘅。
0: 系咩？
1: 系，
0: 唔系，我自己觉得
1: 我中意
0: 佢
1: 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0: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1: 冇、
0: no,
1: 佢之前有
0: 加出啫嘛。
1: 汤都系啊
0: ，The 汤系啊，
1: 咁咪咯。
0: 但系呢出好啲，
1: 好
0: 多
1: 喎。唔系我 The 汤我都会中意。
0: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汤我都会。
0: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80啊嘛。80年代
1: 嗰時啦，
0: 八幾年代。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80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應該 sorry， 我有睇到 trailer 入去睇嘅。
0: 係個 trailer，
1: 我因為我
0: 先
1: 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0: 系
1: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唔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
0: 系
1: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唔係，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對咁係你講，
0: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1: 我唔記得我。
0: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時，
1: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0: 佢有講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睇
0: 咗
1: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
0: 人
1: 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係
0: 佢又爭啲死，爭啲出事，爭啲穿咁樣。
1: 呢個唔知啊。
0: 唔係即係因為佢拍到係咁啦，即係譬如
1: 佢拍到
0: 係
1: 咁咯，
0: 去到個試集嗰度啊。
1: 係咪？嗱試集係，但係佢臨尾咪懶係啲即係趕緊去機場啊。
0: 係。
1: 咁

0: 呢個可能佢後面加咗，呢、這個唔知啊，呢、這個係咪真係咁勉強？
1: 你可能唔係，但係你佢拍到係咁，你都覺得好嘢啦。
0: 咁咪即係呢啲加上去啦，後面咁你唔知個咁啱嘅，你始終佢都係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臨尾，你係覺得即係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我
0: 即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开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戏，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是、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係啊係啊，
0: 哇！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係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係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唔係，因为佢哋
1: 即係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佢自己都唔觉得係 buy 呢个 idea 㗎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佢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0: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爭乜佢自己度噶，
1: 佢都會死噶嘛。
0: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係
1: 佢
0: 不成功變成人嘅。
1: 係咯，
0: 佢自己
1: 佢就係好 hero 翻到自己。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都鋪咗光。
1: 咁當然啦，
0: 唔
1: 係
0: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系嘛？
0: 睇完嗰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1: 系
0: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

0: 点解咧？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系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十条
1: 人规。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是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諗下你諗下。
0: 唔係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可以话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諗下佢个 taste 系咁喎。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去嗱去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但
1: 拉凳啊嘛，
0: 但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啊，你个 我个 point 就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系呢几日，你明
1: 唔？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0: 喂，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哋一举杯 cheers 嗰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个又顺口、啊。又好大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1: 個
0: 出嚟，
1: 因為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
2: 影，唔記得咗近時咯，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7: 啊，三五知己喺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8: 啊！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造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将扩大内需列为战略基点，大力提振消费。本港多个行业的公司都说睇好内需市场的庞大商机，拓展大湾区及长三角市场，并希望透过产品让更多人认识品牌背后的香港故事。贸发局总裁张淑芬表示，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等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另外，贸发局将会在埃及开设新的办事处，开拓北非市场，同时亦重组管理架构，设立六大产业群组，更精准支援业界。由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混凝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大约 17% 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 23% 至 66%， 要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作针对性补救措施，但是相信对工程进度的影响不大。何永贤又说，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7年度下降至 4.5 年，至于2030至31年订立的4年以下目标是更进一步的前进方向。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 4.5 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五只狗只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及喂饲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及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相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谢峰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成了就要付诸行动，不能够讲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压制打压。他说中美肯定有竞争，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在你追我赶中共创未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4: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事。
5: 喂，我想问下你哋咧，你哋识唔识多啲朋友喺 Quebec 噶？
6: 魁北克省
7: 一个都唔识，
5: 一个都唔识啊！
7: 你识好多朋友喺 Quebec 嚟嘅，
5: 我都识。我 actually 我客都有一堆喺上边，起码一两打。
7: 咁你自己朋友咧？旅行，
5: 但我唔会上去搵啲客嘅。
7: 哦，
5: 但我 actually 我系有朋友有两三个都几熟客喺上边嘅。你知唔知点解我问呢个问题咧？就系话我最近发觉咧，原来加拿大咧。嘅人個同居嗰個比例咧，喺魁北克省喺喬北係最高嘅喎、哦。咁即係話
7: 點解同 culture 係咪有啲？
5: 咁即係話咧，其實咧上邊嘅人一啲即係法國文化嚇、法國文化多嘅地方咧，佢對同居呢一個觀念咧係比較上開放啲。咁我突然之間諗起又真嘅喎、哦，因為我識到我啲朋友喺上面咧都係西人，佢哋都係喺嗰度住。好多年啦，即係佢爹哋啊，佢阿爺都喺嗰度。咁我突然之間諗起咧，我話：咦，我識佢成家人裏面起碼
7: 個個都係同居全家。
5: 起碼我會諗到五對或者六對咧，五對或者六對咧，喺一個 whole family 裏面咧，係真係同居噶。咁佢個歲數咧，可能係五十幾歲同居又有，三十幾歲同居又有。咁同埋我再睇翻啲報告睇咧，就係、是、話。其实在乔北里面呢同居的人呢是占 30%， 我好诧异啊，突然之间我话咦乜啲人咁
7: 諗㗎，又唔係好高
5: 㗎喎、啊。30% 都话唔高啊，
7: 我以为总加拿大多过一半。
5: 唔係总加拿大嚟讲啊 ,ok, 成个加拿大呢 ,2000 年咁呢个纪律唔係好新啦 ,10 年前，因为你都知道我哋啲做嘢慢啲㗎嘛，係有130万对同居男女喎、哦，咁但係呢即係話佢個 percentage 話佔呢就係 8.2， 即係話喺總個國家嚟講呢 8.2， 但係如果係

0: 巴克嚟讲抽翻出嚟，你睇咧，佢嗰个比率系30，咁即系话好大个对比啦。
1: 系啊，
0: 系啊，我系谂下，
1: 我自己印象中，即系我自己心谂咧，就系外国人地方咧同居嘅比率咧，应该系比你头先讲嘅数字系仲高咯。
2: 我觉得香港都好多人同居，我啲亲戚都系。
0: 系啊，一个啫呗。
2: 系啊，同埋有好多人喺大学嘅时候咧，已经开始同居。我
0: 呢个赞成，我都见到以前
2: 觉得呢一个系 culture 嘅问题。其实翻，
0: 我想问下咧，我想访问下大学同居咧，佢系喺嗰个 dorm， 即系喺个
2: 自己出嚟住咯，
0: 或者出嚟。
2: 你未听过咩？我即系两个人都喺 dorm 度住咧。
0: 哦，
2: 系个男仔其实唔喺自己房度瞓噶，喺个女仔间房。
0: 咁个女仔另外有第二个女仔喺度间房，咁咪好弊咯。
2: 咁有每人一间房，
0: 哦，有时唔系啦，哦，咁可能可以集资啊，集资嘅思想啊，集资嘅银两啊，咁样样。喂，咁其实即系有着数啦，我哋咁样睇法，即系无论个地区性啦，喺魁北克啊，喺加拿大或者喺亚洲都有。咁其实系咪真系有着数咧？咩原因咧？
1: 我以前咧其实好唔赞成同居嘅。
2: 以前
1: 系
0: 咁，咁我哋谂下，
3: 而家有改变。
0: 我想谂下，而家有改变，即系话你而家系货啦，我哋系货嗰个啦。
1: 唔介意同居呢？
0: 咁我哋想问下咧 ，Monica， 我想问下，有咩着数先？听下啲着数先。
1: 着数啊？又唔可以讲话着数嘅，因为我觉得以前咧就会谂，好似讲到啊嗰啲老土啲嘅思想，咩黄花闺女啊，唔可以同居啊。
0: 哎呀 ，Monica 又出四字词啦，
3: 得啦，咁样错嘅。
1: 系咪啊？
0: 嗰朵花黄咗好耐啦。
3: 你同居同埋黄花闺女系两回事嚟
1: 嘅。
0: 系啊，我都觉得系。我觉得系而家同同居同黄花闺系冇规限
1: 嘅。同居咧就黄花闺女，
3: 以为
1: 系啦，以为系。
0: 你有冇听过十月芥菜啊？你有冇听十月芥菜啊？
1: 我都仲识。
0: 咁所以咧，黄花闺女呢个已经 out 咗啦。我哋都要即系变咗系集其他嗰啲。现代啲嘅思想去谂，
1: 即系我会觉得你而家其实呢、這个年代嗰啲人，你好难，即系你有阵时咧，你已经出边工作又忙啦，你可能一个礼拜，你就算拍拖一个礼拜，可能唔见得个两三日都冇，可能一日两日咁样，得闲又话出 trip， 跟住又
3: 见我老板唔多见佢，
1: 系啦，咁你点样去真正认识对方啫？你喺咁样咁唔认识对方嘅情况之下，就话要结婚同佢住埋一齐，咁加上而家点解我会赞成同居呢？因为我觉得离婚实在太易啦，
0: 太易啊，
1: 系啊，离婚实在太易啦。
0: 你讲啲条件啦，因为我哋唔系太清楚啲条件要点样先离到婚，或者啲听众都想知道，
1: 即系想离婚就离得婚。
0: 我系咪我今日话离婚，我听日去签完纸咁咪得啦？
1: 可以噶，
0: 我想知道条例，我而家即系想知道呢样嘢嘛。
1: 系啊，只要双方喺加拿大嘅法例就系、是、只要你双方同意，或者其中一方去建议话我已经同佢分咗居一年噶啦，
0: 一年而家个限例就
1: 一年、
0: okay、
1: 已经分咗居一年噶啦。咁签张纸就分得
0: 啦。呢个咧系正式嚟讲系，我有结婚证书嘅，咁你就要等一年。咁如果通奸咧，系咪快啲噶？
1: 都唔系，都系一年。
0: 都要等一年。
1: 都要等一年。
0: 咁佢
1: 啊，唔系通奸好似唔系啊。
0: 我记得通奸
3: 唔系喎，
0: 我好似收到
1: 好似通奸，
0: 我好似收到风，我好似收到风咧，通奸系快啲啊，所以啲人专登去揾私家侦探咧。
1: 系啊，
0: 专登系揾
1: 得噶啦，
0: 专登去揾啲私家侦探咧，去揾你嘅配偶嘅通奸咧，你可以离婚得快啲嘅。
1: 好似系。
0: 啊！不过呢样嘢大家都唔好信我哋住先啦，因为我哋三个都懵查查。
3: 系啦，我系你两个，我加个
1: 包。大家有啲咩法律疑问可以听我哋第二个节目，
0: 叫做《法律知多少》。而家就嚟开噶啦，我哋搞紧。
2: 我觉得同居嘅好处咧，就系你有冇试过同个男朋友出街出到好夜，系三更半夜你要翻屋企？你有冇觉得？
1: 有，我觉得好烦。
0: 系啊，
2: 尤其是冬天落雪咧，
1: 仲要揸。路咁远咁样翻屋企咧，
0: 呢个好明显。
2: 如果你是要公主病，你要个男朋友车你翻，人哋再翻翻。
1: 唔系啊，我觉得如果要佢车我冇所谓，我至多系个车休息。
0: 但系通常架车要喺嗰度
2: 系啊，
0: 系。
3: 咁佢私家嘅人，
0: 咁所以就翻翻好似我头头嗰几分钟之前讲啦，就系、是、话我嘅资源啊，我哋系悭咗我哋嘅资源，同埋财政上咧，系咪同居系好啲咧？
1: 呢样嘢冇
3: 他男朋友冇钱啦，
0: 唔系嗱，我
1: 自己谂住，
0: 本来我系两个

0: 咁而家歸一啊嘛，歸一咁即係我俾一個地方租啊，或者俾一個
1: 唔係㗎，如果唔同居，我喺屋企住。
0: 唔使俾錢，
2: 咁其實同居應該係應該使得多錢。
0: 喺 Jazz 個情況裏面係，但喺其他人你係經濟獨立係搬咗出去嘅時候，你合併兩個經濟嘅獨立咧，就係為之係慳咗錢嘅，真
2: 係。即係如果你係諗住係唔係都係搬出去住嘅話，咁你兩個人一齊住嗰個經濟效益嗰個化算程度，咁梗係。都係好過 advantage 多過你淨係自己一個人搬出去住。
0: 同埋我有一樣嘢咧，突然之間我諗話，點解同居有一個好處咧？我諗第一個念頭咧，每一個人無論外國人啦，或者我哋亞洲人都係第一個感覺就係話，哇！我同居啫嘛，我唔需要對我隔離嗰個咁老實啦，我可以大大聲聲講，我又唔係嫁俾佢，咁呢句可以卸曬嘅喎。其實你唔覺得係咩？好著數㗎，唔係咩？
2: 我又唔覺得啊 ，Jess 你點諗啊？你好似又認真講嘅，
1: 好講
0: 問得
1: 好大，你已經
0: 阿 Jess 好驚啊，阿 Jess 好假壓力大，唔好減，
1: 你
0: 唔好減講啊！
1: 我覺得咧，我又唔覺得同居係唔需要結婚，即係我冇咁 money，
0: 唔需要，我唔需要誠實，我哋講緊，但係需唔需要誠實？
1: 我想講嘅就係、是、喺我心目中，同居嘅目的就係因為你已經決定咗結婚。咁所以我覺得咁既然大家已經係一個 commitment 嘅話呢，咁當然誠實亦都係一個包括咗喺呢個 commitment 入面。
0: 嗯，
2: 對我嚟講呢 commitment 呢就係、
0: 是、係
2: 分結唔結婚都係應該有個 commitment 㗎、嗯、即係你就算拍拖你都可以應該有個 commitment。
0: 咁如果係咁樣嗱返返轉頭啦，阿 Monica 你話其實結唔結婚同居或者結婚應該係有一個有一個承諾，有一個承諾，我承認。但係咧，反翻轉頭，我哋亦都可以問就係話，既然大家都要有個承諾嘅話，點解唔簽張紙呢？咁問一問自己，點解唔簽呢張紙呢？好唔得閒。
2: 因為我覺得對我嚟講，簽張紙係唔代表啲乜嘢咯，都係只不過一張紙啫嘛。
1: 但係咧，其實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好多人同居咧，同下一段時間咧，就自自然然。就好似唔係好覺咁樣就結咗婚㗎。即係。係
2: 㗎咩？係、
0: 其實你講嗰個法律嘅嗰個。
1: 唔係咁多話係。嗰個突然之間發覺即係喺環境喺埋一齊呀咁結啦咁樣嗰啲。
0: 但係結啦咁就話啊去登記咗。但係亦都呢反為另外嗰邊你講得啱。但係另外有一邊呢就係話因為我見到我周圍嘅朋友或者有啲實例就話因為佢同居得太耐啦亦都去將一啲好激情或者好想做嘅嘢呢慢慢淡化咗落嚟就话结唔结婚都一样啫我哋而家都生活得好好啊。咁就将嘢劈埋咗一边啦。咁啊路有两边走啦一边呢就好似 Jess 头先咁讲啦就係话佢都会好似生活得好似夫妇登咗记一样咁。但係呢有啲呢就觉得就係话我都系只係懒嘅啫我都系諗住拖下拖下咁就算啦咁样。
2: 我有啲朋友嘅经历呢就系、是、好似拍拖拍到好闷啊！又唔可以一齐出嚟住，不如我哋感情咁淡，不如搵啲嘢冲击一下啦，我哋去结婚啦咁样。咁就好似玩游戏咁样，咁啊，所以卒之最后就离咗婚咯。
0: 即系呢个其实咧，我觉得一段感情，如果你去到一个阶段话冇乜嘢冲击，系开始有问题咧，就唔应该攞结婚嚟冲起。应该是对返一个感情作一个真係一个考虑就係话究竟呢个感情系咪应该再发展落去呢
2: 咁我呢
0: 咁走错好
2: 係啦
0: 已经走错路啦我已经。
1: 你觉得同居系可以俾大家睇下大家夹唔夹呢喺生活上面嘅方式
0: 我哋成日都讲啦我哋成日讲呢就係话当你同一个人一起生活无论系同居啦或者结婚呢就係话有一样好惊人嘅发现当你喺隔离嗰个人呢 ,724, 即係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你会发觉由起身嗰一刻望到佢刷牙洗面到夜晚黑哇即係啲衫乱晒啊冲到返嚟嗰个样呢其实系同你以前拍拖同你拍拖嗰个白马王子啊
2: 好唔同嘅完全唔同。
0: 公主嗰啲样呢系完全唔同。咁所以呢其实一定系有惊喜一定系有惊喜嘅。咁可能呢个系即系每一个人都要受落嘅惊喜。
2: 但是问题是如果你未结婚之前你已经是跟他相处了这段时间你知道了他的东西那你才接受他嘛。
1: 嗱即是这样。我觉得呢譬如呢
2: 老师
1: 是我觉得呢

0: 呢是譬如有一次我少少潔癖，咁我發覺呢嗰陣時嘅男朋友呢佢去廁所呢係咪將成條褲除咗落嚟跌咗喺地下㗎，公廁都係喎、你覺唔覺得好污糟啊？
1: 公廁我覺得污糟，自己屋企冇乜所謂。
0: 係啦，咁但係我就會覺得我咁樣頂唔順囉，佢會將佢啲袋四圍咁樣劈喺街呀廁所咁樣呢，我頂唔順㗎。
1: 咁你會唔會因為
2: 咁？但係呢樣嘢無論係同居或者結婚，你都會面對㗎。係
0: 啊，
2: 咁你試咗，如果試咗同居，你見到呢啲小習慣，你係接受唔到嘅話，你都會覺得係有啲問題。係
0: 啊，會好。
2: 咁我諗你真係對結婚呢樣嘢好大嘅抗拒，因為其實你所提及呢啲咧係一啲好小嘅問題嚟。係
0: 啊。
1: 但是我会觉得因为这些咁小的问题你未结婚之前你未看到，一结了婚住在一起之后，哇你见到咁多少少少少的东西原来咁不满意，就会令到自己觉得哇原来咁多嘢我都
0: 是
1: 啦，咁多嘢我都不明理解，原来咁多嘢我而家先知道，你都不是我当初想同你一起过埋生活嗰个嘅咁。再加上我觉得而家个年代是太即是离婚是太过易，我只要讲一句我想离婚，只要大家肯离婚我用乜而啫，基本上而家离婚你都唔需要理会出面啲人嘅舆论啊压力啊点样睇，你个个都接受嘅。咁变咗对我嚟讲，我会觉得结婚真係得一张纸㗎咋。同你同居唔同居，即係你同居同你结婚系系我觉得唔等于唔等于我同咗居就系唔啱啊。
2: 不如我哋呢嗱反转嚟睇啊，我哋剛才讲咗都一段时候就系话，如果系同居啊好似好多好处，不如我哋反转嚟睇下其实同居有咩坏处呢。咁我又諗到好多。嗱，如果你同居个坏处呢，有时諗下就系话啲人呢男女嚟讲同居呢，佢可能一起思想去计划一啲嘢呢就冇咁 serious， 即系冇咁有计划性俾一对真係结咗婚嘅夫妇。因为你觉得虽然话有子冇子嘅话都系一样，但系你嗰个共同计划个思想啦，同埋大家一起去面对一啲问题啦，嗰个即系参与性呢会系差少少差少少。
0: 呢个系唔好处。
2: 唔好处。
0: 同居嘅唔好处。
2: 同
0: 即系冇咁 serious， 大家。
2: 我讲嘅意思就系话同居嘅唔好处系咩呢，就系话我哋英文讲话 commitment， 即系你个 commitment 唔够，你一齐去计划啲嘢呢未必系大家一齐商量，或者你系体谅对方未必咁多。如果你嗰个系真系正正式式哇上晒自己嘅太太上晒自己嘅老公嘅话呢，可能有少少唔同。
0: 但系我唔觉得嗰种 commitment 同埋嗰种付出会应该为咗一张结婚证书而唔同。如果你两个人大家喺埋一齐都系諗住 for long term 嘅，我唔觉得大家嘅沟通或者
2: 但系有一啲 case 呢，即系好似你剛才讲呢 ,Jess 就话喺你嘅观念里面就系话同居呢系嗰啲人应该系有个观念系会结婚嘅，但系其实市面上呢，其实讲得好衰，市面上呢系好多人系同居呢系冇真系諗住将来结婚。有一啲人嘅个思想就系话我永远都同居同居，可能我同呢个居呢居到系两三年三四年或者唔 work 呢，我就同第二个再搵个第二个又同居，亦都有啲咁嘅人有咁嘅 market， 有咁嘅市场喺出面㗎喎。咁我哋要睇返转头就係话其实係有咩负面呢，或者对我哋嘅下一代啦，我哋睇下如果个个都係同居嘅话，咁对我哋下一代有冇影响呢？
0: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有啊。我觉得有时呢我见到有啲同居夫妇啦，有时可能係佢哋都会带来一啲外来嘅，即係之前嗰个一手呢嗰个細路仔过嚟，咁可能嗰啲細路仔见到自己嘅父母啊都系有一个同居嘅习惯嘅话，到佢哋去到十五十六十七岁嘅时候呢，通常个家庭俾佢个注意力少咗嘅时候呢，佢嗰一堆細路仔呢去到十五十六十七岁呢，佢又好易咁样翻版返去父母啲嘢㗎。
0: 係呀，但係呢我喺度諗，我都有一个朋友呢，佢啱啱结咗婚，佢又系有一个stepson 有个继子咁样啦吓，咁我哋头先咁样讲，佢唔知佢个继子会唔会第日同居，但系我觉得系每个人，我觉得系啲媒介咧，令到嗰啲细路仔系唔系想同居咯？即系譬如点解我会有咁样我嘅咁嘅观念，觉得同居有呢个咁嘅观念，系因为我觉得睇电视睇得多咧，而家套电视其实啲人都同居嘅。所以我可能是因为这样耳濡目染之下，令到我觉得无所谓，就未必是父母。

0: 婚姻，已经有仔女咁样。咁佢带住啲仔女翻入嚟呢度咧，我觉得嗰啲嗰啲仔女会系觉得，即系我觉得唔系，应该系个妈妈。Let's say 我啦，我有仔女啦，咁但系我识咗个男人，个男人同我同居，咁但系我会担心个男人对我啲仔女唔好咯。我觉得呢一个系唯一一个我谂到 negative。
1: 但系你就算结咗婚，嗰、那个都系佢嘅 stepfather 或者嗰啲系嘅 step children， 但系佢都可以一样对佢唔好。
2: 当然会系，都会系，只系我唔系话一定结咗婚咧，样样事顺利。但系即系我哋所睇到嘅喺市面上或者喺个社会里边，会唔会嗰个比率会高咗少少咧？或者就系话，好似而家有啲人想提及话试婚啦。或者咧就係話我唔想簽張紙啦。咁有時候我覺得簽咗張紙嘅話咧，你大家有一個一齊成長個概念，嗰、那個概念咧就好似會係即係大多數咧，佢會睇到就係話嗰個計劃性係比較上堅定一啲啦，同埋個社會風氣或者會比較上好一啲。正如好似有好多時。我哋点样教育自己嘅仔女，就系因为你个父母，你每一日点样生活啫嘛。
0: 咁 Jackie 啊，你咧会唔会同居啊？
2: 我我好公开性咁讲啦，我以前后生嘅时候同居过，但系之后咧，我有段时间咧就后悔得好紧要。
3: 点解咧？
2: 咁因为我自己都系基督徒啦。嗰陣時同居就好似阿 Jess 你講咧，就係話已經全世界都知道咧係會準備結婚嘅，連物業都買埋。但係咧之後搬入去啦，久唔久之咧就將啲嘢係擱置咗一段日子。咁到最尾嘅時候咧，自己都確定係心尾行翻出嚟嘅時候，嗰一刻咧就發覺真係考慮一下係咪上嗰一兩年所做嘅嘢係咪錯咗咧？咁之後呢，即係可能人大咗啦，我就反而好似同阿 Monica 嗰個走法就唔同。Monica 呢就由一個不贊成去一個贊成。咁反而我而家呢就走返轉頭，我由一個贊成嘅角度呢去返一個不贊成嘅角度。
0: 因為你覺得付出好多好多。
2: 唔係，可能我個人成熟咗之後呢，我可以覺得呢個承擔可以而家咁嘅歲數呢，就係話我唔會擔心去簽一張紙而行前面條路。但以前後生嘅時候呢，可能覺得就係話我都有啲担心，不如一路做住，慢慢咁样做上去啦。咁可能个人个思考，其实嗱 ，Monica 个思考同我思考冇可能话边个啱完唔啱嘅，只系就系话你个人生经验话翻俾你知，你觉得边样嘢适合你自己啫嘛。
1: 咁我想问啦，嗱，咁你嘅人生经历系会觉得，因为你当时同居过，咁你觉得你因为可能有咁嘅经历，到发觉最后冇踏入呢个婚姻，咁亦都系有某一啲嘢令到你好似后悔，系当时同居咁样啦，觉得做得唔啱。咁我嚟出边有可能有好多已经离咗婚嘅家庭，咁好多细路仔，佢哋即系佢哋嘅下一代，父母离咗婚，佢哋嘅下一代可能系会觉得睇住佢哋父母因为有破裂嘅婚姻，所以就会觉得对婚姻有呢一个恐惧，就唔会觉得婚姻系啲乜嘢。咁可能喺佢哋嘅心目中觉得。同居是一件好的事嚟噶，
2: 系啊，好多时你都听到啲人系咁讲噶，我都好明白，有啲细路仔系由咁嘅家庭出嚟，我都好明白，因为佢哋亲眼见到呢个家庭破碎嘅嘢咧，佢会觉得真系好伤到呢样嘢。咁我好明白呢样嘢，咁但系只系就系我哋只系可以俾个意见，就系话喺我人生经历里边咧，我可以接受到某一样嘢，因为我自己层面里边咧，其实我乜嘢家庭都见过。即系工作上面咧，乜嘢岁数、咩破裂嘅家庭、男嘅、女嘅，唔同嘅方法我哋都见过嘅，冇一个正正统统话你应该系咁做，你应该系咁做。人好怪嘅，就系话你随住你年年月月咁样学咧，始终咧神咧喺你后边都会教到一条路俾你去学，只系就话你可能用咗一条好直嘅方法，好快脆学到，或者神编咗一条路咧，兜兜转转，兜兜转转，但系始终你都会行到正路嘅。
1: 咁我自己呢，佢讲返我自己嘅感受喺呢个 topic 方面。
2: 嗯。
1: 我呢而家呢系一个对婚姻唔系一个咁
0: 有憧憬。
1: 係啦。唔系咁有憧憬嘅。即系有啲有
0: 憧憬唔系憧憬 ,ok?
1: 同即系
2: 憧憬。
1: 系憧憬或者。
0: 有冇憧憬
2: 有冇憧憬有冇憧憬啱唔啱？
1: 係啦。咁即系唔系咁有信心嘅人囉。咁所以我自己先至。咁高貨啊！其實我覺得同佢唔
2: 好啊。其實我哋呢度咧兩邊好，
1: 但
2: 係
1: 係好極端，
2: 兩邊好極端。
1: 但係如果你講到話同居有啲咩唔好處，我自己唔會講話係有乜嘢唔好處啦。咁但係我會覺得係

0: 结婚有一样嘢，如果两个人系决定去结婚嘅话，有一样嘢系好过同居嘅。呢样嘢我会赞成嘅，就系、是、当两个人系认真去正视去踏入婚姻嘅时候咧，佢哋系真系对大家嗰、那个未来将来同共同生活嗰个目标系真系会认真啲咯。我知 Jackie 头先你都系mention 过，
1: 系啊，
0: 吓咁呢一点其实我系赞成嘅，就多于话真系决定同居啦，咁变咗好似对将来嗰个大家一齐共同生活嗰个高咧，就好似系冇咁实在。因为基本上谂住大家都住埋一齐，都唔需要有个好似好实在嘅 commitment 咁样。咁呢一点系我唯一赞成。
1: 好嘢，多谢你。
0: 同居系好，但系我自己而家呢一个心情，我自己仍然都会系觉得 OK 嘅同居系。
1: 冇问题，冇问题，各自修行啊。

0: 我是充满奇迹的即奇，
1: 我是 Jessica，
2: 我是 Monica。
0: 你们听的节目是
2: 温室效应，
1: 温室效应，
0: 温

0: 因为有信，
1: 所以有望，
2: 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信有望有爱，
2: 有信有望有爱。
3: 唔系话系喺嗰一个时间咧，我先正系要去面对呢个事情。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呢一季我哋有高人指点、哦。
3: 虽然咧我哋个关系唔系好好，但我都尝试一样嘢，就系、是、表示一份嘅关心，解释一下都可以嘅。我唔系高人，仲争半寸先够五尺三。其实有时一个人嘅举动咧，你就同埋你嘅心意表达出嚟咧，呢个系好重要的。对父母咧系朝头早要叫早晨，就算去到夜晚嘅时候瞓觉咧，都要同爸爸妈妈讲晚安嘅。我是高全道，叫我菲律得啦，我日日都为你加油。我哋是认同的，只不过呢我哋有不同的立场，我哋要好清楚的，就唔好俾人哋去误会。
4: 好啊，咁我哋就一起加油。
5: 有机网上电台，
2: 有信有望有爱。
6: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7: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6: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8: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9: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新闻报道，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可能引用中美联合公布向特朗普施压，要求停止对台军售。外交部回应报道时强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及中美三个联合公布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中美元首四个多月内实现历史性互访，在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他人民日报的撰文中就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形容习近平访美是大事，双方关系好好，将会是一场很好好的会面。廉署早前接获贪污投诉，调查揭发一名房屋署监工涉嫌在一个月内向非法网上赌博平台投注超过400次，涉及多场海外足球比赛，投注额共约50万元，该名监工被落案起诉。29岁的被告是房屋署一级监工，涉嫌在今年4月初至5月初期间向收受赌注者投注足球比赛，被控一项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罪名，违反赌博条例。案件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讯，被告无需答辩，案件押后至11月18号再讯，获准保释。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五只狗只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及喂饲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及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者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银三铜，当中一银一铜在空手道项目取得。女泳手简卓彤在女子100米蝶泳以破纪录，以破香港纪录成绩收获铜牌。另一面铜牌就由陈子晴在女子52公斤级散打夺得。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下午4点，位于亚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亚蒲岛以北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边。

0: 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就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 Jen 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现在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7日，每日24小时。
2: 是啊，那怎么上网啊？
3: 好易啫，它的网址呢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喇。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係男人定女人，只要係人类嘅都要听呢个节目。
6: 男人
7: 去，
6: 女人堆。
7: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8: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7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了。

0: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新闻报道，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中美元首在四个多月内实现历史性互访，在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在《人民日报》的撰文中就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形容习近平访美是大事，双方关系好好，将会一场好好的会面。釜山道运动场昨日有学生怀疑饮用场外免费派发的饮品之后不适，警方表示事件中有16名学生感到不适，主要是呕吐、腹泻和头晕，送往医院检验之后已经即日出院，并没有大碍，亦都没有中毒的迹象。警方说高度重视案件，从现场检走的饮品送往化验后，未有证明有人刻意破坏胶樽或者刻意刺穿胶樽的情况。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有 99.3% 的宏福苑业主的户主同意政府的收购建议，目前有超过 88% 户主已经签署买卖合约，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户主最快可于今年内入住新单位。他说，对于极少数未同意收购的个案，政府不排除明年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届时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必定会依法赔偿。另外，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中提到，政府将推动更多人民币直接支付场景。黄伟纶出席个电台节目时举例说，未来南向通股票印花税可以直接以人民币支付，以节省汇兑成本。民建联早前考察皇岗口岸、港方和深方口岸区，立法会议员陈恒斌表示，深圳方面仍在執修部分道路，香港运输署亦正在改善包括指示牌等的设施，他们有向深港两地政府反映包括落客位管理等意见，期望做到口岸运作畅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北大约是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是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6%。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

0: 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冇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了，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

0: 是专柜，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6: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又系呢条街，呢排灯，呢一个车站，呢一张凳，同埋呢一个钟数，已经十几年啦。日日都经过呢度，日日都系匆匆忙忙、哩哩啦啦咁经过呢一度。
1: 街灯午夜快车，街灯午夜快车。

0: 因时事到日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多国人士表示，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文章说，今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国事访问，习近平今次访美，意味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多国人士更期待习近平今次访美能够巩固和延续两国关系总体稳定态势，引领中美关系不断向前，为两国乃至世界带来更多积极影响。文章又指，中美同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在应对全球挑战中肩负责任，从开展反恐合作到合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再到共同阻击伊波拉疫情，中美曾经多次携手共同迎接风险与挑战。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的访问能够推动中美在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议题上加强协调与合作。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五只狗只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及喂饲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及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有 99.3% 宏福软业户主同意政府的收购建议，目前有超过 88% 户主已经签署买卖合约，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户主最快可于今年内入住新单位。他又说，对于极少数未同意收购的个案，政府不排除明年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届时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必定会依法赔偿。另外，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中提到，政府将推动更多人民币直接支付场景。黄伟纶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佢咧话，未来南向通股票印花税可直接以人民币支付，以节省汇兑成本。民建联早前考察皇岗口岸港方及深方口岸区，立法会议员陈恒斌表示，深圳方面仍在执修部分道路，香港运输署亦正在改善包括指示牌等的设施，他们有向深港两地政府反映包括落客位管理等意见，期望做到口岸运作畅顺。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 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三级，能见到3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29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5: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6: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5: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7: 男人类，女人类。
6: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8: Debra， 我谂你咧好多人中意黐埋你嗰度嘅，
9: 而家少咗啦。
8: 因为咧你
9: 而家冇乜啦，
8: 你好稳阵，好有权威嘅样咧，好多人都想揾你做佢嘅后台。
9: 系咩？
8: 会唔会啊？
9: 唔会，而家我呢个后台唔够劲，
8: 但系你仲有个再大啲后台喺天上。
9: 系啦，系啦，我成日都话我哋个后台好猛嘅，唔使惊。我好记得我哋初开始有机电台嘅时候。我开始嗰、那个讨论区，咁有好多人就同我讲话，喂小心、啊，突然间有啲人喺度讲下政治啊，闹下你啊，闹下人嘅时候点算啊？我话我后台咁猛吓，边个够胆喺度乱嚟咁？咁就算乱嚟，我觉得唔紧要噶，系、一个好公开嘅后台，咁即系好公开嘅讨论区，大家都可以讲嘢。
8: 真理越辩越明，
9: 唔使怕呢一样嘢咯。
8: 总之唔好即系意气用事、人身攻击嗰啲就得嘅，
9: 就得啦。吓，好多人都会咁样讲话，你知唔知道我嘅后台系边个啊？
8: 你知唔知道我爸爸系边个？
9: 系啊，或者我后台好猛嘅，咁样即系你知唔知边个系我后台啊？即系用呢句说话嚟到去轰人哋，即系吓人哋。咁確實係即係有時嚇
8: 有作用㗎，你唔好話，因為人好得意嘅，人好多弱點嘅。如果唔係都唔會有後台靠山呢啲咁嘅嘢出現啦。即係有時我又唔係好鍾意嘅，但係見到現實呢，又發覺有啲人冇咗個後台呢，佢又好似真係行出第一步喎，譬如搵工啊，
9: 係
8: 啊，即係譬如你搵工都好啦，升職啊咁。即系你唔好话，如果系你老板赏识你或者中意你，唔好讲到赏识啦吓。即系如果佢中意你嘅时候，即系你嗰、那个你嗰个仕途啊，系咪会顺利少少？
9: 行路都有风啊嘛。
8: 如果唔系，佢即系处处留难你，你又好似即系艰难好多咯嗰条路。
9: 系啊，喺公司好明显噶。如果你冇后台咧，即系有时话嗰个后台咧，通常我哋睇到电影啊或者真实事件都有噶。最猛的后台你估是哪个呢？就是老板的老婆。
8: 嗯，
9: 即是你是老板老婆的人啊。
8: 是啊。
9: 那个后台还劲过老板啊。
8: 是啊。
9: 他跟你讲几句说话呢，你完全不同晒。同埋你会听你同事讲话，你知不知道他后台是哪个啊？老板的老婆、啊。哇。
8: 所以有些打工仔呢好识做的，好识，不是擦老板鞋啊，是擦老板娘的。
9: 是啊。是啊，我都试过被人擦鞋的。
8: 嗯。
9: 因为我老公嗰阵时候劈劲嘅时候咧，好多人嚟走嚟送嘢俾我。
8: 系啊，
9: 我做咩突然间送嘢俾我？
8: 你初初唔系嘢。
9: 系啊， 哦，原来是想我做了他的后台。所以你会发觉在一间公司里面，如果没有

0: 个后台嘅人咧，其他啲同事真系会即系踩佢噶。
1: 嗯，
0: 你开会讲嘢咧，你会见到嗰啲人咧，一系就唔睬你，你提出一啲咩嘅建议咧，你冚冷都系唔骚你嘅。
1: 嗯，
0: 就算你几高级，系好冇人噶。我见到一啲人情形之后，我就好想成为嗰啲人嘅后台嘅，即系我好憎人哋就话，因为嗰个人冇后台。就算佢提出嘅意见几劲都好咧，大家都漠视佢。我好讨厌啲人。
1: 你真系好啊！你出去撑佢哋啊！
0: 但系我成日都死咯，就系咁。
1: 唔系嘅，
0: 乜就系冇人地离开咯。
1: 嗯，
0: 因为我好唔中意咁样。
1: 系啊，我都唔中意嘅。但系现实世界有时真系脱离唔到咯。即系好多时后台其实就系要揾一个有影响力嘅人又好，团体又好啦吓。譬如话点解我正话开节目嘅时候话啊，可能好多人中意黐埋你度揾你做后台，因为你系传媒界噶嘛，即系传媒嗰个影响力几大啊吓。即系所以好多人咧，好多团体咧都会用传媒。如果有一个传媒做佢哋嘅后台，无论即系加拿大好、香港好、美国好、中国好，如果有一个传媒可以系佢哋嘅后台咧，哇！即系佢哋好多嘢都可以叫咩啊？顺风顺水，因为佢个影响力系会令到其他人跟咗佢哋嘅路线。
0: 同埋呢啲叫做 soft power 啊嘛，
1: 系啊，
0: 即系系好软性嘅去售卖你嗰、那个
1: 影响你嘅思想或者你个取向，
0: 或者系去 sell 你嗰个信仰咯，
1: 系啊，
0: 即系你个谂法，
1: 系啊，
0: 吓、啊啊，所以就系因为咁样咧，有时我都鼓励好多即系譬如啱啱入嚟我哋传媒行业嘅人，我就话你一定要好中立嘅，
1: 嗯，
0: 系好多人会埋你身，
1: 嗯，
0: 但系你要睇到嗰啲人嘅目标咧，并唔系真系同你做朋友，
1: 系，
0: 而系慢慢咧佢就会同你讲话。我想你可唔可以访问我啊？
1: 嗯、
0: 或者话我而家识一个边个人、啊，你可唔可以访问佢？尤其是嗰啲譬如话有政党、啊、或者有一啲信仰嘅唔同信仰嘅人，所以作为一个传媒人咧，你就一定要好公平。
1: 嗯，
0: 你又唔可以俾人哋知道咧，你系边个系你嘅后台咪边个？因为你同人哋食餐一餐饭咧，嗰、那个人就会周围同人哋讲，你知唔知啊？佢成日都同我。我成日都系我座上客嚟嘅，
1: 即系已经暗示咗，
0: 暗示咗人哋就会觉得，哦，原来你系嗰个帮派嘅人，你系嗰个派别嘅人，你系嗰个政党嘅人，你系嗰间公司嘅代言人，所以好牙烟嘅。所以我哋作为传媒人嘅时候，通常我咧，如果我哋去食饭咧，都唔会去个别一班人一齐食，
1: 好啲。
0: 同埋咧，去完呢个 A 档咧，我哋一定要逼唔逼咧都要去
1: 埋 B 档，
0: 你都要最好请翻我食翻餐，你代表就系平衡翻。但你先后都有
1: 都已经有啲意思
0: 嘅，人哋就话 B 档就话，喂，最近听讲话你去咗 A 档。啊、我哋系排第二噶咋、啊，你先嚟我哋度啊！
1: 好有公关嘅智慧噶，可能都要、
0: 嗯、要好小心，
1: 好识做，
0: 系好小心呢一样嘢，系啦。
1: 咁其实即系虽然话揾后台无可厚非，但系其实我又觉得，如果真系好刻意去揾后台咧，好多时都好容易出卖咗自己嘅良心同埋人格咯。
0: 嗯，
1: 即系因为你揾得到后，你如果你有个心觉得要揾后台撑你，其实我觉得。有啲就係反映咗你對自己都唔係好有信心啦，或者唔係好有實力靠你自己嘅能力去上進啦，而係即係靠一個後台可以幫你哈哈霸霸，或者係幫你即係、容易啲去達到你自己嘅目的。但如果係有呢啲出發點做前提嘅時候呢，好易就會忘記咗你嘅原則啦，因為你要你揾到佢做后台，好多嘢你就要黐埋去，你就要附和佢，你要即系讨好佢。咁你嘅原则同你嘅良心啊、人格，其实就可能喺无意之间就会唔见咗咯。
0: 系啊，好容易添啊，因为佢俾得钱你，佢撑得你，佢一定要收翻啲嘢噶嘛。
1: 系啊，
0: 咁你就要附和佢，同埋你永远咧就要替佢讲说话。你就会成为佢嘅后舌，
1: 同埋其实仲要睇下你靠佢几多。你越靠得佢多咧，其实你就越成为咗佢嘅奴隶，
0: 嗯，
1: 即系无形嘅奴隶。
0: 所以我后生嘅时候，我入行嘅时候咧，就有一段时间就 ICAC 好劲噶，
1: 系啊系啊，
0: 吓、啊、我哋譬如话唱片公司请我哋食饭，
1: 嗯，
0: 我哋系唔去得噶，即系唔可以去，去咧就系一班人一齐去，同埋嗰餐饭咧要几多钱咧？都要唔可以系好豪华嘅豪华宴咁样都唔得嘅， 咁其實我係好鍾意咁樣嘅，因為以前呢冇 ICC 嘅時候呢，唱片公司請我食飯呢或者送禮物俾我呢，我通常都唔收嘅，因為我好驚啦，我收咗佢禮物呢，我唔播佢嗰啲歌呢，唔播佢啲唱片呢，我好似對佢唔住咁樣喎。但係我好想維護返我自己嘅一個睇法、選擇，因為我覺得你嗰啲歌係唔得，我就唔播。
1: 啊、
0: 我食咗你一餐飯呢，我唔播好似我對唔住你，我嗰餐飯好似係。
1: 因為你知嗰餐飯其實有目的㗎嘛。
0: 係啦。咁所以變咗你係好少離開咗呢個行業，反而我多返好多朋友。咁、你又會發覺喎，當你離開咗呢個職位嘅時候呢，
1: 又少咗人請你食飯。
0: 你就知道。
1: 好在我有請你食飯。
0: 係啦。你就知道嗰啲人呢係真正嘅朋友，真係想請你食飯。真係想同你做朋友，就唔係因為你個地位、你個位置啊。所以到而家為止，我就好清楚知道邊啲係朋友，邊啲係咪想利用你嗰個職位去做嘢。但有時有個後台呢，又係方便好多嘅。
1: 即係我後台，其實我諗起我哋做製作嗰個後台啊，因為其實即係呢個就係你講嘅方便啊。即係我哋呢啲喺前面做嘢嘅人啊，無論演員好咩好，其實我哋係需要後面一班人咧，係好有好能幹地，或者佢哋好安排地咧，去撐住我哋成個演出嘅。咁、如果用呢一個咁樣的角度去睇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個好嘅後台，而自己又有能力嘅個後台又係正正直直、規規矩矩嘅，咁其實就真係相得益彰啦。
0: 好緊要，因為好多人咧，尤其是後生嘅就唔知道嘅，就譬如話舉個例，譬如香港無線，咁譬如話你係佢嘅記者，你周圍訪問，哇，無往而不利，叫親邊個咧？你唔單止佢會接受你訪問，側邊嘅人都會接受訪問。咁好多嘅記者或者係藝人啊之類咧，就會覺得佢自己一個好好嘅訪問者，係人都會
1: 撲
0: 到埋嚟噶啦。咁就自己就會開一間公司，就自己去做一個訪談嘅節目。
1: 點不知就唔同曬啦。
0: 就係啦，好多人都係以為佢自己有咁嘅魅力。唔知道你周围去访问，点解个个都肯扑到埋嚟接受你访问？其实系你嗰个后台间公司猛，嗰间后台公司大，佢唔想得罪，同埋佢个收视率又高。到你自己出嚟做生意，你以为自己真系一个咁好嘅访问人咩？唔系噶，
1: 其实我绝对同意。
0: 系你嘅后台、
1: 啊，系啊，绝对同意啊。即系变咗咧，有时讲翻我自己嗰行啦，譬如话我哋。人事上都會有啲流動啦，咁有同埋我哋個行頭好窄啦，咁有啲人會問我啊，你驚唔驚你嘅夥計出咗去另立爐灶啊，搶你啲生意啊咁樣樣？咁我話有完全冇影響就假嘅，我話但係我亦都唔擔心、啊，因為即係佢喺我公司成功唔係淨係佢嘅功勞啊，都係我哋成間公司好多嘢配合，譬如我哋公司嘅信譽啦，我哋做生意嘅手法啊、守則啊、我哋嘅產品啊、誠信啊，好多嘢喺背後係配合嘅。佢自己出去自立門户，除非佢都係真係有同等嘅質素嘅啫。如果佢嘅質素係真係靠想搶我生意而降低咗個價錢，或者係用佢本身嘅質素去做嘅時候，未必做得翻我哋嘅成績嘅。
0: 係啊，所以有陣時亦都係公司，有陣時亦都係個人。有啲人咧就好奇怪噶，譬如有啲咧就係個人，其實嗰個關係網咧係勁過嗰間公司嘅。
1: 係。
0: 咁嗰啲公司咧可能就唔會珍惜呢啲員工。冇所謂啊，你咪走咯。你臨走之後將你所有嗰啲卡片留翻俾我嚇，你唔可以帶走，唔緊要，我咪留翻曬啲卡片俾你。甚至每一個我做生意嘅朋友嘅電話我都俾曬你，但你走咗之後，你發覺嗰個人走咗之後咧，嗰啲人係唔會同你聯絡，
1: 因為佢跟人
0: 係啦，有啲咧就係跟人嘅，咁咪睇下嗰個信邊個強，同埋邊個弱，
1: 同埋睇個性質咯。
0: 嗰啲定人咧就係嗰個人其實成為嗰間公司嘅後台，係
1: 係咁啱。咁其實邊個後台係個定位問題啫，
0: 係啦，定位同埋睇下佢嗰個做生意嗰個網絡。同埋個人嘅信譽，或者定係間公司嘅信譽，所以兩樣都可以成為彼此嘅後台。咁其實所以最緊要就係自己唔好覺得話我冇咗佢，我自己都掂嘅。咁然後自立無援，會同人哋搶生意，係好傻噶。
1: 要分析清楚個形勢咯。 同埋揾后台其实都要小心嘅。如果万一个后台有咩事
0: 咧，系 啊
1: 你个牵连到你有几大咧？

0: 系啊，
1: 你一齐冇
0: 计算喺里边咯。
2: 我系阿静，
3: 我系 Peggy。你听紧嘅节目系《男人虚，女人堆》。
2: 因为有信，
3: 因为有信，
2: 所以有望，
3: 所以有望，
2: 从此有望，
3: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信，
3: 有。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自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自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自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自信可接受这个。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2: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而家由陈晨报道一节新闻。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根据社署保护儿童资料系统，本港虐儿个案近年录得明显升幅，个案发生率由

0: 2020年每千名儿童录得 0.92 宗，上升到2025年的 1.54 宗，累计升幅达 67%。 机构指出，身体虐待一直是举报个案最常见的类别，但单计去年整体录得的1354宗虐儿个案，性侵犯所占比例首次同身体虐待持平，同样占 37%， 形容情况值得关注。防止虐待儿童会认为，面对数码时代威胁，前线人员流失，加上现时香港未有订立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和没有保护罪，专业技能培训有待加强，令保护儿童工作面临挑战。虎山道运动场寻日有学生怀疑饮用场外免费派发的饮品后不适，警方表示事件中有16名学生感到不适，主要是呕吐、腹泻或头晕，送往医院检验后已经即日出院，并无大碍，亦都无中毒迹象。警方话高度重视案件，从现场检走的饮品送往化验后，未有证明有人刻意破坏胶樽或者刻意刺穿胶樽的情况。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5只狗只当中3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及位置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及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者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及指南针。国家主席习近平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及把握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倾注大量心血，与美国历任总统保持频密会晤、通话与书信往来。谢峰说，习近平目前为止已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面会晤7次，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战略性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为在风高浪急中保持中美关系总体动态稳定提供重要战略保障。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5: Anthony，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第5日 同你倾偈啊！我哋倾过

0: 恋爱啦，你翻香港啦，有倾过你点样信主啊？今日我想讲大少少，你点样睇你个父母嘅咧？
1: 咁我觉得咧，养父母系天经地义嘅，因为
0: 你唔觉得佢哋应该自己顾翻自己咩？
1: 咁我觉得父母由你零岁到你廿几岁嘅时候，佢对咗你咁好，俾咗咁多嘅资源你，你依家有你嘅学识，你有依个工作，都系需要有之前佢哋俾你嘅嘢。咁同埋，咁当假设我想象到自己有一日到我都老咗啦，咁我都希望会我嘅仔女会可以照顾到我，我觉得呢一个系好正常嘅。咁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仔女，你系应该就算你父母佢本身自己有足够嘅能力照顾自己都好，呢一个系一个方法去到表现到俾佢哋睇，你系想照顾佢哋。我觉得呢一个系仔女好应该做嘅嘢。
0: 咁你譬如你喺香港啦，佢哋喺加拿大啦，你点样联系感情噶？系日日打电话噶？
1: 有，我成日都会倾电话嘅。
0: 倾啲乜嘢噶？同父母？
1: 乜嘢都会讲，
0: 真系咁好啊！咁样就女朋友嘅嘢，同佢讲咧？
1: 都会有讲嘅。咁样就即系会真系小字芝麻绿豆事都会倾下讲下。
0: 但系梗系同妈咪讲，冇同老豆讲，系咪？
1: 唔系都有嘅，都有嘅。咁但系就可能我爹哋唔系一个咁比较冇咁健谈嘅一个爸爸，咁但系都会同佢讲嘅。咁譬如有阵时咁样，佢哋会翻嚟香港，咁面对面的而且确系容易啲去到倾偈嘅。咁所以佢哋都拣咗佢翻嚟香港。咁好似我依家又会翻嚟放假，翻嚟加拿大同佢哋一齐咁样，咁就即系会其实。工作忙的而且确系会少咗啲时间，咁但系就如果有一齐嘅时间，咁就珍惜啲一齐相处嘅时间啦。
0: 我觉得你好特别一样嘢，即系因为我好多访问过好多人，倾过偈咧，大仔通常同爸爸唔系咁夹噶。你冇经过呢个阶段，或者你啲朋友系咪有咁嘅情形？冇偈倾噶，真唔知有知。
1: 咁又唔系，咁可能我哋。即是我哋一家人本身嘅关系都几好，咁所以大家都会即都关系好嘅时候，咁我觉得就自然你会由大家会倾偈。
0: 你点同你爸爸沟通嘅？
1: 好多时候就会系譬如讲下啲唔同嘅新闻啊，或者讲下啲
0: 讲时事噶啦，即系
1: 倾下偈啊，倾
0: 男人嘅倾偈嘅。
1: 咁跟住倾下偈嘅时候，咁又会讲下。譬如我依家自己呢排做嘢点啊，咁样讲下自己嘅香港嘅生活系点样啊？
0: 咁佢会唔会即刻开始就教训你咧？
1: 唔会，咁但系佢会即系佢都会讲下一啲佢自己过来人嘅经验，佢都经历过由自己初出嚟做嘢到最后即系做咗好多年嘢咁样，即系佢都会去到分享翻。咁其实我都好珍惜呢啲嘅经验。
0: 你听嘅，你唔会觉得又讲一次？听过啦，老豆。
1: 咁我唔会嘅，因为我觉得
0: 真系乖仔，即系所以我觉得系两方面噶啦，即系父母对你哋，你对父母，弟弟咧，兄弟嘅感情点咧？
1: 我同手琪几好感情嘅，但系咁可能始终男仔咧，两个男仔大个咗咧，即系可能姊妹会多啲嘢倾，即系会乜都讲，但系男仔就会可能少啲。咁尤其是譬如分开咗，男生同男仔讲电话就我觉得有啲搞笑，
0: 我都觉得怪啲。
1: 咁但系譬如一齐翻香港时候，咁就会一齐搞下笑啊，讲下呢，讲下路啊，咁样就都其实都好 enjoy 一齐两兄弟咁样嘅时间嘅。
0: 你觉得教会嘅生活？即系喺香港嚟讲，对你嚟讲系重唔重要？
1: 重要，其实
0: 点重要法啊？
1: 因为譬如其实我身边有一啲朋友咧，你翻到香港呢个咁忙嘅社会，所有嘢都咁快嘅时候咧，你好容易就会俾你嘅工作嗰啲嘢侵占咗你私人嘅空间，你就会好似头先。之前咁讲到咧，你星期六日你就会想偷下懒瞓晏啲，咁嘅时候就会，不如唔好翻教会啊等等，咁就会变咗慢慢呢一个习惯咧会冇咗，跟住就变到就好似一个唔系翻教会嘅人一样，咁同人讲你有咩分别，谂唔出有啲任何嘅分别。咁所以譬如如果你即系喺香港，尤其是香港呢个咁急速嘅社会，可以有一个教会令到你系好稳定咁样去

0: 度，有教会嘅生活嘅话，即系佢可以帮到你去时常提醒翻自己，系我系一个基督徒，我有即系我需要去到有一个时间系要另外拨出嚟系俾神嘅。如果唔系，真系好容易会令到你唔记得咗自己嘅身份。
1: 嗯，而家喺香港即系有一批八十后啊，所谓八十后好关心香港嘅政治，你系咪其中一员呢？
0: 自问我就对呢个政治咧比较唔系太热心，咁但系就我会明白点解依家呢一班八十后会有好多唔同嘅声音想讲出嚟，因为其实我觉得喺香港咧，可能佢哋由细个到大冇一个机会或者冇一个平台俾佢去到发表自己嘅意见，不论喺家庭或者喺学校或者喺社会。他们没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当他们现在开始慢慢踏出来社会，离开校园的时候，他们又慢慢建立到自己的一个形象，他就觉得自己一些想法是需要表达出来，所以他们开始去到发出他们的声音，其实我觉得是完全明白也认同的。但是我自己就少一点，但是我会即可能有时候有些看法未必跟他们一样，但是我都会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1: 即系，譬如我想问一问你，譬如最近发生，即系譬如话喺菲律宾个旅行团俾人挟持，卒之八个人死亡，你咁你点样睇？即系作为一个而家你住喺香港香港人，你点样睇呢件事？
0: 其实即系呢一件事系好不幸嘅一件事件，咁但系其实到最后点解会发生咁样？系我觉得。好难去到话将个责任摆落去某一个嗰度，即系可能我哋会见到哦，去菲律宾嘅警方去好多即系好多做得唔好，但系我觉得即系都唔想嘅。虽然可能佢哋即系有好多嘢系需要去到改进，或者有啲嘢可以做得更好，但系到最后其实都冇人想咁样。我哋如果将个责任与其去归咎一个人，不如我哋即系去到点样去帮助呢一班身患剩翻到嚟香港嘅呢一班人，我哋睇下点样可以照顾佢、关心佢，或者譬如有啲小妹妹细路仔，佢哋父母都因为咁样而唔喺度，咁可能我哋。真係預期去到將個責任擺落去一個人身上，不如我哋去到關心佢哋。我覺得可能呢一個不幸嘅事件，可能可以變成一個正面啲嘅事咯。
1: 你對你未來你嘅睇法係點樣㗎？因為你話哦，求其啊行一步算一步咁。因為你對未來你自己有冇一啲咩嘅願望啊？咁樣
0: 其實我都可能受我爹哋嘅影響咧，咁我都好細個都想已經自己將來可以有自己嘅一啲公司咁樣，咁即係我其實由以前到依家都慢慢想向住呢個目標去到進發嘅，咁我希望將來有呢個機會可以做到一間自己嘅公司，係可以做一啲嘢係類似個即係環保方面係可以有啲貢獻。嘅嘢，
1: 哎呀！既然你提到环保，你觉得你点样睇环保呢样嘢？
0: 依家即系其实好似好耐以前细个一个广告咁，地球叔叔真系病咗
1: 嗬，病得好严重。
0: 系，即系你见到啲热嘅地方咧，佢就更加热；但系啲冻嘅地方就更加冻。啲气候好极端，譬如香港啲人个个都话好热好热，系真系依家我觉得个热嘅时间系长过以前。当你见到呢个世界好多啲嘢，啲气候已经好奇怪嘅时候，真系一个好明显嘅警号。咁我觉得其实如果可以出到少少一分力，起码我做咗自己嗰一份先。如果大家
1: 做啲乜嘢咧？
0: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去先做自己嗰一 part 少少嘅话，加加埋埋就
1: 好多
0: 系啊。
1: 譬如话咧，做啲咩噶？我知道开少啲冷气啦，用少啲纸啊，仲有啲乜嘢添？
0: 即系我觉得最简单嘅。是譬如你好多时候你会習慣咗将屋企好多电器开住晒啊咁样。其实好多嘢你真係唔用嘅话，我会选择去即係譬如冷气好咪开少啲囉，开下窗囉，虽然热咁，但係可能我又比较怕冻啦。咁我开少啲冷气，即係我觉得係可以用少啲一啲你不必要去到。
1: 係呀，即係插电话手提电话嗰个电成日都定住喺嗰个电插梳嗰度。

0: 不必要消耗的一啲能源啦，咁我觉得咪可以悭翻。咁譬如有一啲依家做得几好嘅，就譬如胶袋嗰啲，咁就呢啲唔用嘅嘢咪唔好用咯，即系慢慢从少少着手。咁当呢一个变成咗一个唔系净系口号，而变成咗一个生活习惯，咁你就可以慢慢再进一步咁样越嚟越做得多啲嘅嘢。咁我觉得从少少开始做起，咁应该一定会将来会有一个帮助。
1: 嗯，咁最后嘅时候，你可唔可以讲有冇一句圣经节或者一句说话，系一路喺你自己最噏耷嘅时候或者最失望嘅时候会帮到你，成日会谂起，或者一首歌都好啊？有冇啊？
0: 我成日都有一句，即系有一句圣经，我系好会记住嘅，就系敬畏耶和华系智慧嘅开端，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社会，尤其是个个都说哇好着重知识啊，好着重不同的学识啊的时候，啲人讲緊就係好似哇有啲要啲有智慧。但係我觉得当你知道原来乜嘢係你真正嘅知识智慧係点样嘅时候，譬如头先讲话哦，我想做一啲将来可以做一啲係对呢个环境有帮助嘅嘢，你可能諗一啲方法係其实哦以为好好嘅方法，但係当你有智慧的时候，知道神其实想这个世界是怎样的话，你就会知道应该作为一个世界地球上的一个人一份子，应该做些什么是可以帮助到这个世界，也都可以在你自己个人的生活里面怎样做的事是有智慧地去行事的。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最震撼人心嘅，
4: 最真情嘅，
5: 最吸引嘅节目。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7: 有信，有望，
6: 有望，
7: 有爱，有爱。
8: 从呢一秒钟开始，细数自己嘅恩典，忘记一切嘅怨言。

0: 感恩节有机电台。
1: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无论路途有几
0: 无论路途有几
2: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0: 有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0: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怎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怎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2: 恩语
3: 同路人。
4: 恩语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指尖飞舞，拨弄着弦丝，燃起天马柱，拉紧丝线，求月色不走远。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运营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需要进行复检。房屋署在取得新一批运营土深强度测试结果，全部样本高出标准，目前累计已经取得的六成多样本均符合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相信对工程进度影响不大。入境处预计今年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大约有129万内地旅客经各管制站进入香港，每日平均访港人次较去年内地国庆黄金周增加超过 5%。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面统筹并督导各政府部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他表示，访港旅客预计会有所增加，政府会同相关机构及旅游业界保持紧密联系，做好人流管理、信息发布、公共交通及各口岸安排，迅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根据旅监局及业界估算，黄金周期间预计有1180个旅行团入境香港。旅监局已经提醒接待内地入境旅行团的旅行代理商，尽量分散入境时间，并协调景点营运商等相关单位，采取适当分流措施。警方表示，为配合中秋节节庆活动，听日起一连三日期间，在港岛区及新界区实施特别交通安排。其中为配合大坑火龙盛会活动，大坑期间会有特别交通安排，包括有封路及交通改道。至于铜锣湾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及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在指定时间划为行人专用区。另外，天后站公共运输交汇处星期五晚上7点至到第二日凌晨3点暂停使用。有中学在星期二举行运动会，场外有公司免费派发运动饮品，有16名学生怀疑饮用后不适送院。警方说，有关学生并无中毒迹象，经已出院，经调查并无发现饮品有针孔刺穿，又或被注入不明液体。事件涉及的运动饮品尖叫是农夫山泉旗下产品，由建华集团作为农夫山泉香港总代理。集团表示，感谢警方迅速展开调查，以高效及周全的方式跟进并厘清事件，释除公众疑虑。又表示理解校方老师出于对同学安全的关爱，以致事件引起误会。集团表示，产品在严格监控的环境下生产，并需要通过国际认可的品质及安全检测方可出厂。所有产品均经正规渠道进口及分销，并符合香港相关食物安全法规，消费者可以安心选购及饮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690点，跌1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8点，跌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8.22。瑞士法郎0.8249，加元1.4097，人民币6.7102，英镑对美元1.3256，欧元对美元1.1395，澳元对美元0.704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2。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284.49美元，卖出4285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舒力基。在晚上10点，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以北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天早晚部分时间多云， 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Ivan， 是在佳美脚中的宣教士广播时间。Henry 呢就是海外基督使团亚省代表，今日大家分享的主题。
5: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佳美脚中的宣教士广播时间。我是 Henry， 今次主题是分享什么是宣教上我们所称为的完成。神的工作通常是有三个步骤，我们由不可能知道困难重重，最后竟然间成功。神将两根柱子立在殿罗的前头，右边立了一根，起名叫做雅根，左边立了一根，起名叫做波亚斯，在柱顶上高刻着百合花，上述是来自王上7:21-22。波亚斯的意思是能力，雅根的意思是建立，百合花的意思是纯洁的生命。路德记全书聘发中聘发出爱和力行的火花，而路德的丈夫波亚斯也都不遑相让，是爱的表表者。他和路德在爱的路上突破了无数的障碍，从不可能到困难重重，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共是白首。柱子和百合花世世代代为神的殿见证住爱的能力，建立在纯洁的生命之中是神所喜悦的。更详尽的宣教训练课程可联络宣教心事野。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Ivan， 而家又是我讲下呢个佳美脚中嘅宣教士戴德生先生嘅晚年嘅体验啊，从不可能到困难重重，最后就成了。喺1866年啊，戴德生夫妇咧就带住16个男女宣教士啊，就一齐咧就系坐帆船咧就离开英国，就去到中国喎。佢哋咧就系第一批内地会传教士到达中国噶。咁佢哋选定嘅第一个传教站系浙江省嘅杭州，并且以呢个做基地添，咁样扩展到浙江好多嘅城市，特别系南部嘅温州啊咁样样。咁内地会喺中国建立嘅第一所教堂崇一堂就是位于杭州清泰街新杭，就是中国目前最大规模的礼拜堂。内地会后来成为信心差会和世界内地宣教的榜样，西方宣教史以它作为分界线，可以看到戴德生的宣教运动上的重要性和它的地位。内地会的信心就是凭着信心按照神的呼召去做应该做的工作，经费上有困难的时候呢，他们不公开向人募款的，而是让神感动人来帮助他们的需要。在1868年8月，即是同治7年7月，戴德生呢去到长江同埋大运河交界处嘅战略城市江苏嘅扬州，并以呢个地方为根据地。喺8月22日啊，扬州皮市街嘅内地会传教站呢就受到上万名暴徒嘅袭击，抢劫啊、放火啊咁样样。而戴德生当时怀孕嘅妻子啊玛利亚呢，为咗要逃避灾难呢，就喺楼上跳落嚟逃生，负咗重伤添。1900年义和团嘅疯狂行径咧，震惊咗世界。极度仇外嘅传闻咧，就系集中力量咧，攻击喺嗰度住嘅外国人啊，同埋基督徒。喺场世纪末嘅浩劫之中咧，内地会咧损失惨重，共有宣教士58人，宣教士嘅子女21人，中国基督徒2000多人都系因此而为主信咗道嘅。当时咧，年迈嘅戴德生咧，正系喺瑞士度养病，咁佢又唔清楚发生咩事，问起身边嘅同事，先至勉强透露咗依一个恶讯，个打击好大啊！戴德生话：我睇 唔到书啊，我又唔能够思想啊，甚至我都唔能够祷告添。但系戴德生跟住话，但系我能够信靠，回到信心嘅原点啊。戴德生再一次体会到神嘅心意，就好似耶稣喺十字架上面指现嘅饶恕之爱。内地会决定放弃中国政府一切嘅赔偿添。喺1905年，喺个仔同埋佢同工陪同之下咧，戴德生咧就造访咗湖南。喺呢次嘅失败，多年嘅祷告之后咧，喺最坚硬嘅土地上都开出福音之花啦。戴德生终于亲历长沙嘅教会，又一次亲自见到上帝嘅工作啦。呢趟旅行亦都系戴德生喺世上嘅最后一次嘅旅程，仿佛就见到神应许嘅迦南地一样。佢安静咁喺客房内被主接去，佢嘅棺木沿住长江运回镇江，同埋早逝嘅爱妻玛利亚同埋四个夭折嘅小朋友团聚，佢哋一同长眠于佢哋挚爱嘅中国。神嘅工作通常有三个步骤嘅，从不可能到困难重重，最后就成了。我哋下一集会分享戴德生宣教士点样谦卑嘅榜样嚟服侍主嘅。多谢各位嘅收听，再会。我哋好乐意分多次继续喺度同大家分享

李德生先生的故事。如果你对于这个节目有什么疑问或者意见，请联络电邮地址 henry.lau@omfmail.com， 亦即是 henry.lau@omfmail.com。 多谢大家，再会。

0: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丑小鸭在鸭群里面生活，以为自己是只普通的鸭，既然是鸭，再污糟一点又有什么所谓呢？横掂灰灰黑黑都是一样而已。

FM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锋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及指南针。国家主席习近平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及把握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倾注大量心血，与美国历任总统保持频密会晤、通话与书信往来。谢锋说，习近平目前为止已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面会晤七次，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战略性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为在风高浪急中保持中美关系总体动态稳定提供重要战略保障。警方表示，为配合中秋节节庆活动，听日起一连三日期间，在港岛区及新界区实施特别交通安排。其中，为配合大坑火龙盛会活动，大坑期间会有特别交通安排，包括有封路及交通改道。至于铜锣湾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及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助字街，在指定时间或

0: 为行人专用区。另外，天后站公共运输交汇处星期五晚上七点至第二日凌晨三点暂停使用。卫生署今日联同食环署及渔护署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举办的年度大型桌面演习，强化中国香港同世卫及邻近地区共同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同跨部门协作能力。演习模拟一个参与国家或地区因怀疑有食物受到污染而导致多名市民不适，测试各相关政府部门对于食源性疾病的应变方案、防控措施及协调工作等，并通过既定机制与世卫作出送出的资讯交换。渔护署同警方下午5点至晚上10点在元朗博围南路、博围西路、油博路及锦博路附近一带进行联合九只捕捉行动，期间共捕捉三只无人看管的唐狗。渔护署在社交专页表示，所有被捕的狗只将会被送往处方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会联系狗主协助调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685 点，跌了1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27 点，跌37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 日元 158.24， 瑞士法郎 0.8246， 加元 1.41， 人民币 6.7116， 英镑对美元 1.3263， 欧元对美元 1.1397，澳元兑美元 0.704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7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92.13 美元，卖出 4292.93 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舒力基。在晚上10点，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

0: 如果我们只是有小的信心，我们只会相信神会做小的事情。如果我们有大的信心，我们就会相信神会做大的事情。如果我们有完全的信心，那祂所讲的一切我们都会相信。
1: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内容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熟悉主的声音，以致在周围很多干扰的声音里面可以辨认出主的声音。今日的信息给我们

0: 十一个嘅原则，点样去辨认神嘅声音？如果你熟悉呢一啲嘅原则，你就可以清楚辨认出主嘅声音啦。请你留心收听啊！
1: 我哋点样知道我哋所听到嘅声音系从神而嚟嘅呢？第一点系好简单嘅，神向你讲嘅说话系一定符合圣经嘅。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神不会自相矛盾的，他永远不会讲一些违背圣经的说话。第二个辨别的原则就是，我怎知道我所听到的声音是来自神的呢？有些时候神对我们讲的说话是跟人的理性有冲突的。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的生活是不需要运用我们的理性，但是有时候神会给我们的指引和说话是跟一般做事的方式不同的。第三个辨别的原则是，如果我们所听到的声音是从神而来的话，它就是会跟我们的肉身的本质有冲突的。神对我们所讲的说话必定不会满足我们的肉体的，而是只会满足我们里面的圣灵。第四个辨别的原则是，神的说话往往是会挑战我们的信心的。为了叫我们信心成长的缘故，神会叫我们经历很多的挑战。第五个辨别的原则，神的说话往往是要求我们要有勇气的。当神这样挑战我们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应该是敬畏，然后去想一想，神要在我生命里面作什么工呢？他会处理我生命里面最弱的地方。如果我们是恐惧的话，神就会挑战我们的勇气。但是那位挑战我们要有勇气的神，亦都是赐给我们有勇气的那位神。他要建立我们，将我们的恐惧转化成为勇气，使我们成为神宝贵的用人。第六个辨别的原则是，我们要考虑到这个的决定对其他人的影响。如果我们认为其他人的看法并不重要，这件事是跟其他人无关的，我只管我自己的事。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决定对其他人有什么影响是不紧要的，咁我哋所听到嘅声音并唔系从神而嚟嘅。呢个系一种自我中心嘅諗法。呢个唔系神嘅声音，因为神唔系咁样行事嘅。无论神向我哋讲乜嘢，神总系会将呢件事嘅后果话俾我哋听。佢亦都会话俾我哋听呢件事对其他人有啲乜嘢嘅影响。譬如喺马太福音16章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说，我必须要去耶路撒冷，在那里被杀，然后在第三日复活。他所讲的都是事实，因为这个是天父的计划。在马太福音16章22节，彼得的回应是，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彼得的见证是什么的见证呢？首先，刚才彼得承认耶稣是尼赛亚，现在他却是怀疑他了。然后彼得将耶稣拉在一边，他再次怀疑神的话语。这个还算不算是一个见证呢？因为彼得在此时此刻只是想到他自己，耶稣的说话和他的想法、意愿、计划是不相同的，亦和他先入为主的观念大不相同。所以彼得没有说，主啊，请你解释给我们听，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这件事情。没有，彼得没有这样去想。彼得只是说，这件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当考虑到一个声音是不是出于神的时候，我们要问这个的问题，他对我的家人有没有什么的影响呢？他对我的同事和朋友又有些什么的影响呢？这些的考虑对神来讲是重要的，因为神要我们去彰显他的能力。我们要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以致他的本性可以透过我们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要考虑到其他人对我们的决定会有些什么的想法。其他人的看法不应该影响对神的信服，但是神不会叫我们不需要理其他人的想法，只管我行我素，这样就可以了。因为神的本性是不会做任何违背圣经的事，他亦不会叫我们伤害其他人，除非在信服的过程之中，其他人误解了我们，他们以为我们是跟他们的意愿和计划对抗的。第七个的辨别原则就是，当神向我们讲说话的时候，他通常会要求我们等候。我再重复，当神向我们讲说话的时候，他通常会要求我们等候。好多时候，当我们寻求主的心意的时候，他会对我们说，单单相信我，等候我。我们第一个的反应即时会问，等几耐啊？有时候我们听不到回应，有些时候似乎神在这里说，还未准备好。通常神做事都不是按住我们的时间表的，因为我们总是有希望，神即刻去成就他的心意。神好多时候会将这一节的经文放在我心里面。这一句经文就是诗篇62篇第五节。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在我们里面的一切都是不愿意等候，不愿意安静和忍耐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以为神是叫我们尽快去做，去忙碌，尽快将事情办好。其实这个并不是神的声音。神在以赛亚书40章32节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然后生命记31章8节，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所以如果我们听到的声音是叫我们信靠和等候的话，这个声音似乎是从神而来的。相反呢，如果这个声音是叫我们即刻行动的话，这个似乎不是从神而来的了。有些时候神亦都会叫我们即刻行动的，但是通常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已经在祷告和在考虑当中的。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忽然间会醒觉，现在是适合的时候去做这件事。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求问神，这个是你的计划，抑或是我的计划呢？神的计划往往是要等候，要我们敏感和谨慎的。举个例子，扫罗王在基列地等候撒母耳来献祭，他等了好耐，最后不耐烦了。在撒母耳记上13章7至14节，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吉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末，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在神的眼里面，献祭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只有祭司和先知才有这个权利献祭的。在打仗之前，他们要献祭。撒母耳已经在途中，他是一位先知。扫罗说，我等得太久了，所以扫罗自己献了祭。他这个错误使他付上了沉重的代价，他因此而失去了王位，大卫代替了他的位置。神叫你等候他，是出于神的慈爱和保护。他向你伸出手说，你想不想要最好的呢？给我一些时间，让我用我的方法去实现。不要勉强，不要自己去实现。神的声音是要叫你去等候他。第八个的分别原则，就是神不会叫我们做一个决定而不顾所有的后果的。我再重复，神不会叫我们做一个决定而不顾所有的后果的。神可能会说，你要做一件事，一切的后果由我来到去负责。但是他永远不会说忘记一切的后果，或者说这件事并没有什么的后果的。因为我们没有听过在任何的决定做了之后是没有后果的。神会对我们说，你今日的决定会影响你的明日，所以你今日要有智慧去做决定。神不会叫我们不顾后果的去做一件事情，神要我们清楚考虑一切的后果，以致我们的信心和对神的倚靠都得以加强。在做决定的时候，神要我们谨慎，要有智慧。第九个辨别的原则，有时候神会吩咐我们去找某某人商量，或者是去寻求一些有智慧的劝告。我再重复，有时候神会吩咐我们去找某某人商量，或者说去寻求一些有智慧的劝告。有智慧的辅导是指到敬虔的辅导，这个并不是说未信主的人没有智慧，他们只是能够给一些人的智慧，这一方面也都是有些帮助的。但是我们要将人理性的智慧和属神的劝告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必须要查察这个人的生命，恐怕这个人所讲的说话只是为了讨好人，而没有从神的眼光来给意见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去寻求其他人的意见，他们会讲一些令我们舒服的说话，于是我们感激他们，他们又会感到很舒服，我们走的时候会感到很开心，因为我们听到一些我们想听的说话。这个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劝告，我们需要的是有智慧的，是出于神的敬虔的劝告。有些重大的决定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是不智的。最有智慧的做法是寻求一些敬虔的劝告。有时候神会对我们说，你要找这位敬虔的人去测验和确定一下。所以要很小心去找这些敬虔的人。好多人出了问题是因为他们听取了一些不敬虔的劝告，这一类的劝告会摧毁我们的生命的。第十个辨别的原则是，如果这个声音会使我们的灵命增长的话， 我哋就知道呢一个系出于神啦。

我再重复，如果呢一个声音会使我哋嘅灵命增长嘅话，我哋就知道呢一个系出于神啦。神永远唔会叫我哋去做一啲令我哋灵命倒退嘅事。喺罗马书8:29话，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神岂唔系话佢预定咗我哋要我哋效法佢嘅儿子耶稣基督嘅模样咩？佢嘅意思系话喺我哋以后嘅一生当中，我哋会不断嘅成长，越嚟越好似我哋嘅主。所以如果呢件事情系会拦咗我哋嘅成长嘅话，神系唔会叫我哋做嘅。喺成长嘅过程当中，我哋会遇到试炼，或者我哋亦曾经失败过，我哋会因此而觉得自己无能，自己冇信心，自己冇勇气。但系我哋要知道，唔系神叫我哋失败嘅。虽然我哋嘅心意系想做正确嘅决定，我哋愿意寻求神嘅引导，但系我哋因着我哋自己嘅软弱、缺乏信心，又或者系听取咗错误嘅意见，有时候我哋最终仲系做错咗决定嘅。我衷心嘅相信，无论点样，神会用一啲嘅方法，将我哋嘅错误同埋失败转化成为对我哋有益嘅事。因为神知道我哋心底里面嘅动机系要做正确嘅决定。神唔系一位好严厉嘅父亲，喺我哋失败嘅时候会无情嘅指责我哋。这个唔系神做事嘅方式。佢系一位慈爱嘅、满有恩典嘅、敏感嘅天父。就系为着呢一个嘅原因，神差遣耶稣嚟喺十字架上面付上咗我哋嘅罪债，因为佢知道我哋系无能为力嘅，神一定要自己付上呢一个代价嘅。所以神要差遣圣灵嚟俾我哋引导同埋带领，即使耶稣基督已经承担咗我哋嘅罪，我哋仲系唔足够嘅。我哋仍然唔可以靠自己。如果我哋可以靠自己嘅力量嘅话，圣灵就唔需要住喺我哋里面啦。圣灵要住喺我哋里面，因为神知道，即使我哋嘅罪已经得到赦免，我哋已经成为神嘅儿女，但系我哋仍然唔能够过基督徒嘅生活，除非圣灵能够活喺我哋里面，将基督嘅生命活出嚟。我哋要做嘅系学习去辨认基督嘅心意，学习去辨认神嘅声音。第十一个嘅原则，亦都系最后一个嘅辨别嘅原则，就系心里嘅平安。心里嘅平安喺哥罗西书3:15嗰度咁样讲，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佢嘅意思系话，如果我哋知道我哋已经听到神嘅声音，我哋嘅心里面会有一种莫大嘅、难以形容嘅平安嘅。我哋知道呢一个系神希望我哋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得到嘅。虽然我哋已经听到神嘅声音，但系我哋唔一定即刻经历得到平安。当中可能会有一段嘅时间，我哋会非常嘅挣扎，特别喺一啲复杂嘅处境里面，呢一份嘅平安唔会好快嘅临到嘅。如果我哋能够相信神，继续喺祈祷里面省察呢件事情，我哋最终可以得到呢一个嘅平安。呢一份嘅平安系好强烈嘅，唔理周围嘅人点样讲，我哋仍然知道我哋所听到嘅声音系出于神嘅。有啲时候我哋等候咗一段长时间，但系最终都系失败。我哋会问，到底神有冇听我哋嘅祷告噶？但系我哋要咁样谂，喺神嘅手里面有乜嘢事情系失败嘅呢？喺全能神、至高无上嘅神嘅手里面，有乜嘢事情系失败嘅呢？

0: 我诚意邀请你而家就开始去聆听神嘅声音。
1: 你系咪好容易就辨认出神嘅声音呢？你系咪肯定你寻求所得到嘅方向系从神而嚟，而唔系从仇敌而嚟嘅呢？我哋相信，无论你要做乜嘢决定，今日嘅信息都可以帮助你去筛选出正确嘅决定出嚟，以至你可以绝对肯定你所信服嘅声音实在就系神嘅声音。为咗要正确咁样检验神向我哋要讲啲咩说话，我哋就必须要有一个恭敬嘅心。如果一个信徒存住一个正确嘅态度，带住一个纯洁嘅心嚟到神嘅面前，神应许我哋，佢系必定会回应嘅。喺耶利米书33:3嗰度，佢话：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以赛亚书25:9亦都话：看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

0: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涉事工程师提交虚假文书及不当发出安全证书罪成，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机电工程署会回应话，正系征询法律意见，以考虑是否就相关配刑提出复核。机电署又话，已行使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所赋予嘅权力，通知嗰名工程师撤销佢嘅注册资格，下个月8号生效。机电署会继续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嘅相关个案进行调查，如果发现违法行为，绝不姑息，会按相关法例提出检控。渔护署同警方下昼到夜晚喺元朗博围南路、博围西路、右博路和锦博路附近一带举行联合九只捕捉行动，期间捉到三只无人看管的唐狗。署方在社交专页说，所有被捕捉的九只会送到署方动物管理中心扣留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的九只藉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有中学在礼拜二举办运动会，场外有公司免费派发运动饮品，16个学生怀疑饮用之后不适送院。警方说，有关学生并没有中毒迹象，已经出院。经调查并没有发现饮品有针孔、刺穿或者是被注入不明液体。事件涉及的运动饮品尖叫是农夫山泉旗下产品，由坚华集团作为农夫山泉香港总代理。集团说感谢警方迅速调查，以高效和周全方式跟进厘清事件，释除公众疑虑。又说理解校方老师出于对同学安全的关爱，以致事件引起误会。集团说产品在严格监控环境之下生产，并需通过国际认可的品质和安全检测

0: 方可出厂。所有产品都是经正规的渠道进口和分销，并符合香港相关食物安全法规，消费者可以安心选购和饮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04点，跌2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0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8，日元158.37，瑞士法郎0.8251，加元1.4099，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55，欧元对美元1.1392。澳元兑美元0.703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2.92美元，卖出4283.8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去。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0: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1: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祈不要错过啦。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涉事工程师提交虚假文书及不当发出安全证书罪成，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机电工程署回应话，正系征询法律意见，以考虑是否就相关配刑提出复核。机电署又话，已行使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所赋予嘅权力，通知嗰名工程师撤销佢嘅注册资格，下个月8日生效。机电署会继续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嘅相关个案进行调查，如果发现违法行为，绝不姑息，会按相关法例提出检控。渔护署同警方下昼到夜晚喺元朗博围南路、博围西路、右博路同锦博路附近一带举行联合9只捕捉行动，期间捉到3只冇人看管嘅唐狗。署方喺社交专页话，所有被捕捉嘅狗只会送到署方动物管理中心扣留观察，如果发现被捉嘅狗只植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有中学在星期二举办运动会，场外有公司免费派发运动饮品，16个学生怀疑饮用之后不适送院。警方说有关学生并没有中毒迹象，已经出院，经调查并没有发现饮品有针孔、刺穿或者是被注入不明液体。事件涉及的运动饮品尖叫是农夫山泉旗下产品，由坚华集团作为农夫山泉香港总代理。集团话感谢警方迅速调查，以高效同周全方式跟进厘清事件，释除公众疑虑。又话理解校方老师出于对同学安全的关爱，以致事件引起误会。集团话产品在严格监控环境之下生产，并需通过国际认可的品质和安全检测方可出厂。所有产品都是经正规的渠道进口和分销，并符合香港相关食物安全法规，消费者可以安心选购和饮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04点，跌2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0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8，日元158.37，瑞士法郎0.8251，加元1.4099，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55，欧元对美元1.1392。澳元兑美元0.703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3。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2.92美元，卖出4,283.8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4: 你3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3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见证。唔理出边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心醒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5: 3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 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0: 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坚持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坚持电台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中美元首即将举行的峰会做准备，也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礼拜第二次会面。贝森特会后表示，今次会谈是要处理一些未完成的事，强调美国政府希望在互惠和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他又透露，中方在礼拜日的会上提出达成一项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想法，考虑到今年可能是两国领导人会晤四次的历史性年份，华府对于继续执行釜山协议亦或研究更大规模的协议持开放态度，会作出对美国人民最有利的选择。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特朗普一直争取结束俄乌战事，鲁比奥在纽约和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后表示，为了解决问题必须同意见相左的人会面。对普京而言，除了可以同特朗普会面，亦都可以与其他世界领导人见面。鲁比奥又鼓励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协议，为达成更广泛协议创造平台。拉夫罗夫同日在联合国安理会说，莫斯科不会停止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又指责欧洲企图利用停火向基辅政权输送武器。乌克兰外长塞比加认为，拉夫罗夫的这番言论已经说明一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透过一名卡塔尔调解人向同美国进行了两小时的信息交换，向华盛顿展明重启外交进程的条件，包括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线的安排。有关安排已经由两岸沿岸国家达成共识。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停止对伊朗采取经济恐怖主义和海上封锁行为，解冻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说，德克兰正是评估美方的回应，但双方在立场上仍然存在很多分歧。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同伊朗达成协议需要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重申总统特朗普亦都有军事选项。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涉事工程师提交虚假文书及不当发出安全证书罪成，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机电工程署说，正是征询法律意见，以考虑是否就判刑提出复核。机电署又说，以行使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所赋予的权力，通知那名工程师撤销他的注册资格，下个月8号生效。机电署会继续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的相关个案调查，若发现违法行为绝不姑息，将会按相关法例提出检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03点，跌2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4点，跌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2，日元158.21，瑞士法郎0.8239，加元1.4095，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52，欧元对美元1.1392，澳元对美元0.70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27美元，卖出4291.7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舒力基集结冲绳岛东南约1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 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的福音团体。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的爱，耶稣基督给每一个人的福音。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是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是由我们的团员去介绍和选曲的。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有一种的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抑或上司与下属，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有亲亦都有疏，在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这些感情就会传到好像一种食物的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这些不同的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究竟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去借镜呢？那你就要留意听一下我们的五味情真这个访问了。现在就先来听一下由我们团员介绍和选曲的福音小曲欣赏吧。
1: 今次我想分享的曲目是《春光花月夜》的琵琶曲。有人说这个曲名是来自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春光花潮秋月夜》而得名的。那《春光花月夜》这五种景象和事物是集中体现了人生最动人的良辰美景，融合成一副清新脱俗充满了人生哲理的画面。咁全曲呢就分成十段，佢节奏流畅而多变，描绘月色、春光同埋江南水乡。

丽淡雅。这首曲呢曾经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作为开幕钟上奏过，由此可以见得它是可以作为中国很传统的音乐的代表之一来的。咁跟住呢我落嚟我唱呢首呢叫做情深意更深，亦都係嚟自呢一个曲春光花月夜呢个古曲嘅。咁佢开头呢有一段琵琶嘅独奏，咁就知道呢一首系一首哀怨嘅曲目，係讲一个呢患咗12年血漏嘅女子，佢呢应该系好年轻嘅妇人嚟嘅。因为耶稣才30几岁都称他为女儿，可见我们的主耶稣是很怜爱这个妇人的，他至少呢就患了这个病。在当时呢血漏是一个不洁的病来的，好像现在的新冠啊麻风啊那是要被隔离的，连家里都不回得去，因为哪个摸过他呢都会视为不洁，正所谓生人勿近。所以耶稣问边个摸我衣裳的时候，他呢要很大的勇气才可以站出来，因为呢他是偷偷地走出来的。虽然他信耶稣是可以医好他，但他不敢靠近耶稣，因为怕呢连耶稣呢都变成不洁，又怕被人认出，行近是很难的。所以他就用这个方法，趁人多的时候呢就逼入去。奇怪呢就是神呢都用他这个方法，而耶稣呢特登呢都要找出边个摸我的衣裳来明确这个妇人的身份。最触动我的呢是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心救了你了，你平平安安回去了。被神称为女儿是何等大的福分啊。

主你肯责用情，终生敏感苦伏记。

耶稣对妇人说：女儿，你无需害怕，你的信心救了你了。十二年的血流病经已好翻了，你平平安安回去了。

大家刚刚听完一啲福音嘅小曲，我哋选择嘅乐曲都系广泛流传民间嘅广东音乐。用呢啲嘅音乐加上福音嘅歌词，更能够有深度嘅去演绎福音嘅故事同埋背后嘅信息。无论系唱嘅或者听众，内心咧不其然都会产生对生命不同程度嘅回响。我哋希望你听完之后，对生命有所肯定，并且对造物主都有一个永恒嘅盼望。我哋对人生嘅睇法可能有唔同嘅地方，正系因为我哋有唔同嘅成长过程同埋生活嘅历练。今天嘅我，仲系希望将自己所经历嘅，无论系顺流或者系逆境，能够教导下一代如何正面去面对人生，建设呢个社会，同埋建立一个美好嘅人际关系，包括咗人与人之间。

0: 关系，甚至人与造物主的连结。我们不妨听下以下的访问，看看大家是否对被访者的五味人生有感同身受，从而激发大家善用人生，并且走寻真善美的源头。
1: 当子女有病的时候，父母的心情固然是担心，就算子女已经是长大成人，成家立室，但是当知道儿女患上重病，或者发生了严重的问题的时候，作为母亲的心都是非常之忧戚、牵挂，甚至是寝食难安。今天的故事是介绍一位妈妈，她知道儿子患上了鼻咽癌，她恐惧、忧虑，但神成为她的帮助，让她有机会经历神的恩典。她还希望儿子有机会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现在就来请大家听下朱姐的故事。朱姐，在几年前呢，有一次呢，我在教会见到你的时候，见到你面上面呢，哇，一面愁容的样子。你可不可以讲下你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还有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2: 那时是2018年，可能是年尾。我的大仔是在圣诞节同埋新年翻过嚟，咁咧佢嗰时就话佢觉得个耳有耳鸣，同埋硬系觉得有啲嘢喺度咁样。但系翻咗去之后咧，佢就冇消息俾我，可能要见医生啊咁样。但系之后咧，佢就冇几耐就俾同我哋讲话佢经过好多检查之后咧，就医生话佢系怀疑有癌。癌症。哇，咁当时就係真係好驚啦。但係佢都要做一切嗰啲验啊啲咁嘅手续。之后证实咗之后，就真係大家都好驚好担心。
1: 係呀，我当时一见到你係真係，就算唔知你发生咩事，都见到你係真係好忧心喺里面当中。我知道你当时都即刻飞去美国呢，是准备去照顾他，是不
2: 是？是咯，那到了三月尾的时候呢，那呢 我大仔就要我去帮手，因为那个女仲要返学。那个太太仲做紧工，就不能够马上不返工的，都要给时间人地找人。那于是乎呢，他要我去帮手照顾嗰个孙女啊，车佢翻学啊、放学啊，咁然后佢自己就嗰时佢仲可以自己揸车去做电疗嘅化疗咁样。于是乎我一去去咗就两个月咯。
1: 咁结果之后点啊？系好翻可以，你就可以放心翻嚟啊？定还是都系要等佢嘅消息？
2: 经过两个月好辛苦嘅电疗化疗啦，因为一齐进行嘅，咁。到佢完成咗之后咧，即系佢身体咧都仲好弱嘅。咁咧就，但我就两个月之后，咁我都要翻嚟加拿大呢边啦。咁就而且佢我身体好咧，唔使做嘢嗰时可以即系全职照顾佢。咁我就可以翻嚟。咁咁嗰之后翻嚟之后咧，就之前我喺嗰度，我都煮嘢俾佢食嘅一个时期，我记得煲粥啊、汤啊，尽量搵啲嘢佢。但系原来喺化疗之中嘅人咧，根本系冇胃口，佢乜都食唔落，呕吐。咁好彩咧，佢有一样仲可以食嘅，就系嗰啲营养奶。咁佢食营养奶都算系有啲嘢可以落肚嘅。咁於是我就返嚟加拿大啦。
1: 咁我知道你返嚟之后呢，其实佢都好返㗎喎。咁仲一家呢係返过嚟探你添㗎喎，係咪？
2: 係呀，佢之后佢进展身体即係复原都好好。咁我记得我细仔一家人呢，五个人加上佢哋嘅细妹啦，喺溫哥华住，都一起去探佢。咁佢哋都曾经即是有即是一个好快乐好愉快嘅

0: 时间咯，即系俾佢鼓励下佢啦，咁样。
1: 嗯
0: 啊，咁而且在19年年尾咧，即系嗰一年年尾咧，真系一家人仲能够翻嚟加盟顿咧，
1: 真系感恩
0: 啊！感恩啊！嗰时真系好感恩嘅，真系啊，见到佢精神都几好，咁虽然系仲有好多小毛病，但都可以嘅。
1: 嗯，咁其实好好啊，但系好可惜，好似系一年之后咧，又听见有一个坏消息喎。
0: 系啊，喺2020年即系一个循例嘅 CT scan 检查咧，发现咗佢竟然咁，即系入电疗都唔能够消灭嗰啲癌细胞，仲有喺度。
1: 嗯哼，
0: 咁于是乎咧。又要医生话又要重新做过啦，呢次咧就一定要做手术，要开喺个面嗰度开刀
1: 哦，
0: 然后攞佢啲癌细胞出嚟。
1: 嗯，
0: 但系咧佢做完手术之后咧，医生都话话俾佢听，佢接近佢个大血管嗰个地方咧。是仲有些少癌细胞喺度，佢哋唔敢喐佢。
1: 哦，
0: 所以咧，佢哋就希望咧，就之后咧就用呢个电疗可以杀死埋佢。
1: 啊，
0: 所以咧，我哋心中都仲一味系有个惊喺度，因为知道嗰啲癌细胞未完全攞晒出嚟。
1: 嗯哼，
0: 但系呢几个月都算系几好，佢身体都算几好咯，
1: 都系好强壮，可以抵受得住，系咪
0: 是可以即是呀都算是咁样样啲似乎好似有好转啊有个新希望喺度囉。
1: 我知道喺第二次治疗过程当中呢你哋都遇到一件呢係即好似係好困难嘅事情但係收尾呢都似乎係能够係解决到㗎喎。你可唔可以讲下嗰件事呢
0: 嗰件事真係刻骨铭心好似。佢预备咗呢喺2020年9月10日做手术嘅，咁咧9号朝头早咧，佢医院嗰度就有医生个 office 打电话嚟俾佢，话你嗰、那个验疏公司嗰啲钱到而家仲未嚟到我哋 office 嗰度。
1: 哦，
0: 就咧唔佢天，如果啲钱今日喺下午4点钟唔到咧。佢话听日你个手术就要取消噶啦。
1: 哎呀，
0: 咁个仔就嗌佢，佢话你俾帮我做咗先啦。你筹钱系需要时间噶，系咪
1: 啊？
0: 追验疏都有时要追攞时间。
1: 嗯哼，
0: 但系佢哋唔肯，佢一定系要咁要依例咁做嘅。你钱唔到，我哋就唔做啦。咁、于是乎，我仔就真系发晒狂啦。咁又即刻佢就打电话去俾佢哋公司啲阿头啦，
1: 嗯，
0: 咁由啲阿头去向验疏公司追问啊，点解啲钱唔到咧？而且佢哋需要系40万美金，
1: 哇，咁大笔，
0: 咁系咯，咁我哋点样有40万美金咧？系咪？仲要马上几个钟头到，真系似乎系我哋又就算有嗰啲钱，都未必一齐可以马上攞到俾佢。咁、于是就嗰时个个都我当时系真系个心惊到系即系冇晒思想嘅人好似呆咗咁样嘅。
1: 嗯哼。
0: 咁我都系记得我系真系跪低喺度向神祷告。
1: 嗯。
0: 唉求神真系帮我哋过呢个难关睇下点样救我个仔。
1: 嗯哼，
0: 咁但系我就之后我又唔知点解，我又觉得系有，因为有件事我系要去个细仔屋企，可能就系为想去见佢商量。
1: 嗯，
0: 揸车去到我细仔屋企，我都唔知点解会自己揸到车去个屋企。
1: 嗯，
0: 去到之后我就见到我新抱冲出嚟话俾我听，佢阿妈嗰啲钱已经啲钱去到医生个 office 啦。嗰时嗰种感觉，我真系觉得即系讲唔出咯，就系个心先定翻啊，定翻神啊，
1: 吓，
0: 系啦。到嗰时我记得我心入边一味气气喺度讲，感谢神啊，感谢神啊，咁样。
1: 冇错，真系
0: 咁呢个就系当。

0: 样，但系各睇睇见个反应，咁我知道都系好严重咯。
1: 嗯，
0: 咁啊，呀，嗰时候一次真系我就见到神嘅大能，冇咗佢，我哋人都唔系，我哋人其实系冇能力做乜嘢，
1: 系
0: 真系冇能力，我就只有神系可以帮助我哋。啊，
1: 系啊。咁嗰次手术之后，你个仔系咪可以好翻？
0: 系啊，直至到最近咧，佢都系几好啊，算咗可以翻工啊，做工啊，一切如常。
1: 嗯。
0: 但系因为就最近咧，有一次例行嘅 CT scan。
1: 嗯。
0: 啊，又再发现咗癌细胞喺度。
1: 哦，第三次。
0: 系啦，就系早几日嘅事。
1: 吓。
0: 啊，呢次我反而好似。即系冇好似上一次，因为话搵唔到钱，做唔到手术咁惊。
1: 嗯，
0: 我哋都惊，都担心。
1: 嗯，
0: 啊，我仔都，我见到佢满面愁容，我都知道系好惊嘅，因为第三次发现。
1: 嗯哼，
0: 啊，咁样，我哋唔知道将来会点样。
1: 嗯，
0: 但系我哋经过上次嘅，神嘅帮助之后。我知道我哋系可以依靠佢，相信佢，靠着佢，我哋可以挨过嘅。
1: 嗯，一定嘅，依靠住神，仰望住佢，我一定要带你拖手，亲手带住你行过呢段时间。咁你个仔对信仰嗰个佢又点样睇法呢？
0: 佢以前咧就系、是、对教系唔信嘅。
1: 嗯。
0: 因为我个新抱咧就系、是、天主教徒，
1: 嗯，
0: 都好虔诚嗰类嘅，每一日每星期日咧都一定去教堂守弥撒，系咪佢哋嗌？
1: 吓，
0: 咁咧佢就唔去嘅，
1: 嗯，
0: 咁后屘经过呢件事之后咧，佢都去过跟去过，就之后佢又散咗啦，
1: 嗯，
0: 跟住又疫情啦，咁佢就冇再去过教堂，
1: 哦、
0: 但系佢都系相信有个神喺度嘅。
1: 嗯，咁就最好啦。
0: 啊，
1: 希望神而家佢真系拖带住佢嘅人生里边走过呢一段嘅时间，令佢再一次见到神嗰个嘅医治喺里边当中。咁喺呢段时间嘅时候，有冇咩神嗰个话语系带俾你一种嘅安慰同埋系鼓励嘅呢？
0: 其实只要我打开圣经咧，我时时都揾到好多金句啊，都系好有好帮助我嘅。即系只要我唔开心嘅时候一睇咧，我都会觉得个心系好舒服。但系我呢件事之后，我又喺诗篇32:6-7，我觉得呢两节咧系对我好有帮助。我读俾你听好唔好啊？
1: 好啊。
0: 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第七，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即系我觉得呢两句咧，即系讲得我哋嘅心情系好啱。即系我就希望我仔系趁佢自己而家仲可以去寻求神嘅时候，真系要真心去寻求，唔系就冇机会。而且第七节咧，佢话神系我哋嘅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
1: 嗯、
0: 得吓。即系呢啲系好安慰嘅金句，
1: 系啊，神系我哋个帮助，系我哋个盾牌，系我哋个避难所。所以我哋有乜危难嘅时候，人生有乜苦难嘅时候，我哋有神喺里边帮我哋一齐去度过。呢个我就系我哋信耶稣里边嗰个嘅平安，同埋嗰个丰盛嘅人生。多谢你，
0: 多谢你。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午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三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5: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前我样样都好有把握，而家当我拥有咗咁多嘢嘅时候，又好似我里面欠缺咗啲咩嘢。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田新田围村发生交通意外，四人送院。事发凌晨近一点，一架九巴沿沙田头路落车行驶，期间在一个弯位与对面行车线的一部私家车相撞，私家车起火，消防到场救援，私家车司机同车上两名乘客受伤，连同报称不适的九巴司机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国家主席习近平正乘坐专机前往美国国事访问，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罕有感前往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丈夫决定亲自迎接习近平是因为两人的关系好好。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原本希望安排随同习近平出访的中国商界领袖代表团将不会随行。消息人士说白宫另有优先事项。另一名消息人士就指，美方官员不希望他们认为与解放军有关的中国企业派代表出席。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纽约和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鲁比奥会后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美方亦都应该归还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拉夫罗夫又重申，俄方坚定不移推进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亦会透过政治与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两国冲突。阿根廷总统米莱说，将会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尔维纳斯群岛，即是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的主权。米莱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大一般性辩论时强调，马岛主权争议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议。阿根廷政府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态度强硬，米莱今个月初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候强调，将会加强制裁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550 点，跌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11 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6， 日元 158.29， 瑞士法郎 0.8244， 加元 1.4097， 人民币 6.7116， 英镑对美元 1.3245， 欧元对美元 1.1388，澳元兑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7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89.09 美元，卖出 4289.6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舒力基集结冲绳岛东南约1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的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

0: 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再生子说话，
3: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4: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醒嘅教导同提醒嘅节目，每小时嘅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chineseoutreach.ca。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话，华府对于延长将于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抑或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礼拜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说，今次会谈是要处理一些未完成的事，强调美国政府希望在互惠和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他又透露，中方在星期日的会上提出达成更大规模协议的想法，考虑到今年可能是两国领导人会晤四次的历史性一年，华府对于继续执行釜山安排亦或研究更大规模的协议持开放态度，会作出对美国人民最有利的选择。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不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投降，但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指责美国在战事的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就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强烈，永远不会低头和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能力，是权利。他又说，绝不容许有人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对付伊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利用其他国家的武装人员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泽连斯基形容，普京总是寻找可以协助他杀害更多人和夺取更多土地，甚至是吞并其他国家的人。乌方至今知悉，俄罗斯在战事中使用了47个国家的公民，包括加纳、尼泊尔和印度的公民。他提到，乌方近期将两个被派往乌克兰作战的朝鲜被俘虏士兵送到韩国。泽连斯基警告，乌军部队可能会在冬季袭击俄罗斯的供暖和能源设施，回应俄方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又强调，乌克兰的目标不是摧毁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而是切断莫斯科的收入来源。马利诺中学星期二在釜山道运动场举行运动会，场外有公司免费派运动饮品，16名学生怀疑饮用之后不适送院。警方说，涉事的学生没有中毒迹象，已经出院。经调查，没有发现饮品有针孔刺穿，又或者被注入不明液体。警方指，学生不舒服有很多原因，包括参加运动会曾经做剧烈运动，会继续了解学生的健康情况、当日进食的食物以及盛载冰块胶桶的卫生情况等。涉事运动饮品的香港总代理感谢警方厘清事件，释除公众疑虑，强调消费者可以安心选购和饮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511 点，跌3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06 点，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8.33， 瑞士法郎 0.8246， 加元 1.4099， 人民币 6.7116， 英镑对美元 1.3244， 欧元对美元 1.1387，澳元兑美元 0.704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7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85.31 美元，卖出 4,285.89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热带低气压舒力基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凌晨4点，舒力

0: 基集嘅冲绳岛东南，大约1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系大致天晴，中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半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有几多基督徒？
1: 呢个系行人公义，
2: 系咪唔落地狱先至系信仰嘅目的？咁要上天堂又有冇特定嘅方式？识咗我哋寻寻觅觅，所谓啲核心价值，
3: 其实我哋系咪净系识得饮饮食食？

K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家家都有本难眠嘅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唔同嘅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嘅家庭，做主做王。佢会喺你嘅家庭关系入边，俾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嘅爱去建立一个幸福嘅家庭。
2: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在。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35岁女子日前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警方寻日就事件在尖沙咀拘捕一名41岁男子。

0: 涉嫌非法行医和管有第一部毒药。那名男子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下旬要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部门转介。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35岁女子日前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警方昨日就事件在尖沙咀拘捕一名41岁男子，涉嫌非法行医和管有第一部毒药。那名男子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下旬要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部门转介。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

0: 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Ivan， 是佳美脚中的宣教士广播时间。Henry 呢就是海外基督使团亚省代表，今日大家分享的主题的。
3: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佳美脚中的宣教士广播时间。我是 Henry， 今次主题是分享什么是宣教上我们所称为的完成。神的工作通常是有三个步骤，我们由不可能知道困难重重，最后竟然间成功。神将两根柱子立在殿罗的前头，右边立了一根，起名叫做亚根，左边立了一根，起名叫做波亚斯，在柱顶上高刻着百合花，上述是来自王上七章21至22节。波亚斯的意思是能力，亚根的意思是建立，百合花的意思是纯洁的生命。路德记全书聘发中聘发出爱和力行的火花，而路德的丈夫波亚斯也都不遑相让，是爱的表表者。他和路德在爱的路上突破了无数的障碍，从不可能到困难重重，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共是白首。柱子和百合花世世代代为神的殿见证着爱的能力，建立在纯洁的生命之中是神所喜悦的。更详尽的宣教训练课程可联络宣教心事业。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Ivan， 而家又是我讲下呢个佳美脚中的宣教士戴德生先生的晚年的体验，从不可能到困难重重，最后成了。在1866年戴德生夫妇就带着16个男女宣教士就一起就是坐帆船就离开英国，就去到中国。他们就是第一批内地会传教士到达中国的。他们选定的第一个传教站是浙江省的杭州，并且以这个做基地，这样扩展到浙江很多的城市，特别是南部的温州啊，这样。内地会在中国建立的第一所教堂崇一堂，就是位于杭州清泰街新杭，就是中国目前最大规模的礼拜堂。内地会后来成为信心差会和世界内地宣教的榜样，西方宣教史以它作为分界线，可以看到戴德生的宣教运动上的重要性和它的地位。内地会的信心就是凭着信心按照神的呼召去做应该做的工作，经费上有困难的时候呢，他们不公开向人募款的，而是让神感动人来帮助他们的需要。在1868年8月，即是同治7年7月，戴德生呢去到长江和大运河交界处的战略城市江苏的扬州，并以这个地方为根据地。在8月22日扬州皮市街的内地会传教站呢就受到上万名暴徒的袭击、抢劫、放火、样。而戴德生当时怀孕的妻子玛利亚呢为了要逃避灾难呢就在楼上跳下来逃生，负了重伤。1900年义和团的疯狂行径呢震惊了世界，极度仇外的传闻呢就是集中力量呢攻击在那里住的外国人和基督徒。在场世纪末的浩劫之中呢，内地会呢损失惨重，共有宣教士58人，宣教士的子女21人，中国基督徒2000多人都是因此而为主信了道的。当时呢年迈的戴德生呢正是在瑞士里养病，他又不清楚发生什么事，问起身边的同事才勉强透露了这个恶讯，这个打击很大。戴德生说，我看不到书，我又不能够思想，甚至我都不能够祷告。但是戴德生跟着说，但是我能够信靠，回到信心的原点。戴德生再一次体会到神的心意，就好像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指引的饶恕之爱。内地会决定放弃中国政府一切的赔偿。在1905年，在个仔和同工陪同之下，戴德生就造访了湖南。在这次的失败，多年的祷告之后，在最坚硬的土地上都开出福音之花。戴德生终于亲历长沙的教会，又一次亲自见到上帝的工作了。这趟旅行亦都是戴德生在世上的最后一次的旅行，仿佛

就见到神应许的迦南地一样，佢安静咁喺客房内被主接去，佢嘅棺木沿住长江运回镇江，同埋早逝嘅爱妻玛利亚同埋四个夭折嘅小朋友团聚，佢哋一同长眠于佢哋至爱嘅中国。神嘅工作通常有三个步骤嘅，从不可能到困难重重，最后就成了。我哋下一集会分享戴德生宣教士点样谦卑嘅榜样嚟服侍主嘅。多谢各位嘅收听，再会。我哋好乐意分多次，继续喺度同大家分享戴德生先生嘅故事。如果你对于呢个节目有乜嘢疑问或者意见，请联络电邮地址 henry.lau@omfmail.com， 亦即系 henry.lau@omfmail.com。 多谢大家，再会。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是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1: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0: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加音社咁啊得噶啦。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

0: 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汉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嘅命令，就系、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

0: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呀仲方便呀。
1: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35岁女子日前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警方寻日就事件在尖沙咀拘捕一名41岁男子，涉嫌非法行医和管有第一部毒药。那名男子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下旬要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部门转介。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